0: 听我唱歌的你们。
1: 里面住着爱听他唱歌的你们，当然如果说你的家里也住着你的家人，如果说家里随着气温升高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的话，那么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和车里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些难闻的气味，这些其实就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高速释放。
2: 是，而且甲醛的释放周期一般都特别长，像个潜伏者一样、你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吸入甲醛就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了，危害都特别的大。
1: 那么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一款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2: 是，而且全空采用的是主动分解的技术，把甲醛直接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了。而且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个地方污染重啊，哪个地方变色就快，除醛去味的效果您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所以这项除醛去味技术就获得了江苏省科技创新的发明奖。
1: 那么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上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0: 8:1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
0: 来这个点来说说我们的新疆之行，我们新疆之行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就满团出发了。出发时间是7月13号出发，7月20号返程，往返8天，济南直飞乌鲁木齐。
1: 没错，最后的三个名额啦，所以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截止报名了。如果有想法在7月13号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
0: 是的，那么这次呢，我们是跟各位去到的是新疆伊犁。那么伊犁在这个季节有两大景点是必须要去到的，一个是赛里木湖，一个是那拉提大草原。各位，这两个我相信你们也是让你们非常牵挂的两个地方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跟各位去到用小车游览独库公路，这次选择的是独库公路的中段。另外一个巴音布鲁克草原有着9曲18弯的称呼，所以说在那儿呢，我们也会跟各位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草原风光。还有今年刚刚打通的天山胜利隧道这些伟大工程，以及乌鲁木齐附近的天山天池，当然还有让你重新认识的怪石峪。什么叫重新认识？你刚到新疆，你还不知道新疆什么叫大，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大美新疆。那么怪石峪，我想就能够让你体会到第一个字大。就你能够站到他那个，你去过那个地儿吗？
1: 我去过。
0: 他能够站到那个最顶端的时候，你看你的四周，就远处好远好远，那地方在下雨，你可能都能看得出来。
1: 我没爬上去过，
0: 体力不太行。各位都可以爬上去啊，你就感觉哇，真的是很大的一个，什么叫大美新疆？那个大，你站在那儿能够初步的去感受到哈。
1: 你就单拎出来这些景点，每一个都值得说一说。就好比说独库公路，它真的是季节限定，每年只开6到8月份吧。
0: 对，差不多。
1: 是不是？我们选在7月13号跟大家一起换乘小车来看一看，这一道公路两旁能看到一年四季的景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没错啊。那么这次呢，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也是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厅有独立成团，而且呢，吃喝住的标准都是很高，这个你不用担心。为啥？因为我们同事也去，如果说我准备的不好，你说回来他也会找我的，所以说这一点呢，各位能够放心就行。主持人是从济南机场和你一起飞，然后一起玩，然后再一起回，全程都在的哈。价格呢也是一价全含的，每位是6900。就是什么叫一价全含？就是机票含在里头，然后住宿含在里面，餐食含在里面，景区门票含在里面，落地后车辆含在里面，以及景区内的小交通都是含在里面的。
1: 对，更加省心，并且也更加放心一些啦，并且全程住宿餐食都是高标准，2+1陆地豪华头等舱旅游大巴为各位代步。虽然新疆真的相对来说幅员辽阔一些，但是我们的座椅可以135度，让你半躺也舒适。
0: 是的。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能够查看详情，或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时间来到7月2号，已经步入到夏天了。夏天可能我们会穿着短袖啊、polo 衫啊，或各种各样不同的风格的穿搭。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一块手表能够让大家伙的穿搭风格变得多样起来，
1: 是吧？我觉得我的手腕上空空的呀，我戴个镯子吧，戴个手链吧，我觉得不如戴手表更能彰显我这个人的感觉。
0: 哎，就是你上班的感觉，咔就起来了，
1: 商务的感觉，气质。
0: 哎，对啊，所以说这个每个人的手表和它的品牌和它的风格都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嘛。那么这周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一款，应该是适配很多人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
1: 是 ，Coach 本身就是源于美国纽约的一个极简奢侈品的品牌，
0: 哎，
1: 而且它在奢侈品这个行当里面性价比其实还不错，
0: 是的，
1: 优雅当中又有时尚，也是很受大家认可的一个轻奢的品牌了。
0: 没错，在实用性方面呢，我们这款表是品牌原版的进口。30米生活防水原厂原装正品，
1: 每一只手表都有原厂的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也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所以大家买的就更放心了。
0: 而且有6大色这个配色，你可以去选择黑金配色浪漫摩登，红金配色节日必备，绿金配色高级复古，棕金配色美拉德。那么6种颜色和配色你可以去随意选择，能够去适合不同风格的你。
1: 是，总体来说的感觉呢，就是优雅复古的同时又不缺时尚感。
0: 哎，
1: 而且它也是流行五几年的同款腕表，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价格太合适了，官方旗舰店一只表的价格是1620块钱，今天我们3折秒杀，只需468块钱。
0: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一个字
1: 表，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29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截止到6月底，就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排放管控。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以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今年1月到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7664.2万吨。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6月30号，全国首条河海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零碳时期。6月30日，全国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

0: 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人到了一个年龄之后呢，吃的明明不多，体重却年年稍稍的往上涨，好不容易通过运动加少吃减掉几斤，稍一放松又反弹。
1: 我是有这样的观察，我是觉得尤其是父辈的朋友们，一到年纪之后肚子就会开始变得非常的大。可能小时候肚子还是比较软弹的一个状态，现在就变得硬邦邦，而且特别鼓，我就有点担心了。但是就想让他通过比如说运动啊，少吃啊这样的方式，看能不能掉几斤。但是确实你稍微一不住嘴啊，他又反弹回去了。
0: 是，就是这样一种容易反弹的状态啊。那么其实最近有一项重磅研究证实呢，每天走大约8500步是阻止减肥反弹的黄金步数。
1: 就不用走特别多，不用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
0: 是
1: 8500步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并且也是一个黄金数值。
0: 没错，其实在2024年一项发表在皇家学会学报生物科学的研究发现，变速走或者说更有利于减肥，30秒冲刺快走加1分钟慢走交替进行。
1: 明白了，在保持8500步左右的一个运动量的同时呢，你变着速走，
0: 是
1: 先静走30秒，再慢走1分钟，慢慢的交替进行，效果会更好。
0: 那么注意几个细节：一，步子拉大，步频要加快；第二，收腹挺背，别只动腿，注意肩部放松，背部挺直啊，就走得要昂扬一些。第三是看一看心率，关注体感，身体感受应该是微微气喘，但是仍然可以和人聊天。
1: 这样就是属于你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非常舒服的状态。第四一个是循序渐进，每天坚持从每次10到15分钟开始走，然后循序渐进，最后能够保证一次快走持续30到60分钟。
1: 对，运动也是，包括吃东西也是，我一直坚信一句话，就是过犹不及。运动也要掌握好好的量，千万不要超标，不然可能真的会对膝盖造成一些负担。

0: 困唔尽条。
1: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2: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1: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阿萨蔡卓妍带来的二缺一，时间来到了8:47，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节目，各位周四早上好，我是李萌。7月2号了，确实夏天确实到来了，最高气温今天可能还会维持在一个35度、36度左右的状态。一般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穿一些短袖或者说是无袖的衣服，我就会觉得怎么我的手腕两侧有点空空如也了，是时候该更新自己的配饰区域了。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好的配饰，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就是来自于 Coach 家的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首先 Coach 本身就是源自于美国纽约的极简奢侈品牌，作为奢侈品的守门人，我觉得它在这一个品类里面其实性价比还可以，给到大家的感觉呢也是优雅当中不缺时尚。在实用性上来说呢，整个品牌原版的进口机芯还有水晶的表盘，并且做到了30米生活防水，原厂原装正品，而且每一只手表都是原厂的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所以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也更加开心了。这次

就是有六个非常经典的配色等待各位来挑选。黑金配色比较浪漫摩登高贵优雅，红金配色呢就适配很多的节日，对不对？而且今年有很多本命年属马的朋友，其实红金配色的这款腕表也非常的衬你。还有绿金配色就是高级复古的感觉，棕金配色就是美拉德必备了。六种颜色任意来挑选，整个给到大家的感觉都是复古优雅的 Coach 小方糖，相信绝对是你今年一年四季必备的搭配利器。官方旗舰店的价格，这款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是1620元。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直接是三折秒杀，到手只需要468元。而且这款腕表也是超级女声刘欣还有演员吴谨言的同款腕表，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468元。微信公众号依然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回复一个字，就是手表的表，你就能够找到它了。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本期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萌。
1: 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1: 今天来到了7月2号，那么今天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潍坊日照，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
2: 最低气温全省比较均衡，维持在22度左右，但是最高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是35度到37摄氏度，其他地区是30到33度。
1: 没错，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半岛地区南风3级左右，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而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
2: 最低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23度，其他地区25度，最高温和菏泽、济宁、淄博、潍坊、烟台和鲁西北地区啊，依旧是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鲁中山区南部沿海地区29度，其他地区在33度左右。
1: 是的，那么这是今明两天的天气的状态。那么各位呢，要时刻关注雷雨的变化以及雷雨时阵风的光顾。所以各位呢，最近出门还是要格外提前看一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吧。而且你看，高温天气也要肆虐起来了哈，像明天包括今天，很多地方最高温都会达到37度左右的高温了。
2: 是，出门时候带把伞，既能挡雨又能遮阳啊。

0: 刚刚说到气温升高了，气温升高，夏天来了，那太阳的紫外线其实也就要生成了。形成以后呢，我们的脸部的肌肤晒伤其实是不可逆的，夏天紫外线呢更是刻不容缓。所以说这个季节我们给各位带来一个防晒界当中的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产品，是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
1: 是防光晒伤，其实主要就是抗老。宁哥有没有看过，就是那种被紫外线给晒伤过后，他皮肤会褪一层皮，先泛红，然后再褪皮，然后再反黑，然后那块就是被晒伤过的皮肤啊，它是无论如何你再怎么修护都达不到你没有被晒伤前的那种状态，
0: 就不可逆的伤害。
1: 对，所以紫外线它真的很可怕。每一个夏天啊，再一次提醒各位，防晒霜一定一定要涂好了。
0: 没错，就是它呢厉害在于，就是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够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呢还有热力感应防晒的黑科技，温度越高，那么防晒网更紧密的防护力就会更强。那么除了它的防晒功能之外呢，它的防水效果也很好。比方说你出汗啊，你去海边啊，它也不会说花掉。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贴心的一个科技。
1: 是，再就是它肤感其实很舒服，水润的质地，上脸之后很容易推开，也不会有黏腻的感觉。真正做到了不假白、成膜快、干皮油皮、男女通用，说的就是我们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了。
0: 等于说买了一瓶它呢，就是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啊。
1: 是，而且它的容量实在是太良心了，150毫升超级大容量，官方旗舰店要卖到600多块钱一瓶。今天在山东音乐广播，189块钱带走150毫升。
0: 哇，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它了。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

0: 九点十八分，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四上午好，我是李萌。
0: 夏天的我们的衣柜怎能少得了一件百搭的小白 T 呢？我们这个周给各位来重点推荐一款新疆长绒棉的百搭 T。那么面料甄选的是220克的重磅的新疆长绒棉，32支双面纱，柔软透气，不透肉，而且还具备着5A 全衣抗菌效果，贴身穿更安心。
1: 没错，它的领口和袖口都是采用了双层的高密度螺纹的圆领，贴合咱们的脖颈，久洗不变形，不易松垮。越是这样简单的衣服，没有任何设计，它才越考验它的剪裁和版型。
0: 没错，
1: 正肩的设计，你穿上之后显得整个人就挺阔，而且不臃肿，而且面料又很重磅，就看着就非常有质感。这次给大家上架到了一共是12个颜色，而且是纯色可以选择，黑、白、粉、蓝、军绿、藏青这样的色系全部都有，基础百搭，适配你所有的穿搭风格。
0: 没错，而且从 S 到 5XXL 8大尺码全都覆盖，80斤穿到200斤都没问题，情侣全家穿搭毫无压力。
1: 是，你不管是这个季节单穿，还是将再往后走一步秋天甚至冬天，你穿在你的外套里面其实都非常的合适。
0: 是，你要现在单穿就穿一个它，然后穿个牛仔裤就 OK 了，
1: 是搭上一个毛衣链啊，其实也都很适配你不同的风格。
0: 没错啊，那么微信平台还没出价格呢啊，价格很合适啊，
1: 3件到手是79块钱。
0: 没错，
1: 各位是任选3件加入购物车之后，然后合并付款，它就自动满减，到手是79块钱。
0: 是的，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9:18，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连日来，法国遭遇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3摄氏度，巴黎气温逼近41摄氏度，持续刷新当地的气象记录。极端的高温催生全民空调抢购热潮，当地空调安装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持证上岗的华人制冷师在当地实属稀缺人才。国际奥运委员会近日在日内瓦总部隆重举行主席任命颁授仪式，创始主席马克·维埃尔正式宣布本杰明·希克正式兼任委员会主席一职，执掌这一致力于推动复兴起源于古希腊公元前566年的奥林匹克艺术的国际组织。美国常青藤名校布朗大学近日一起疑似大规模人工智能作弊事件引发关注。该校经济学教授、著名博弈论经济学家罗伯特·塞拉诺表示，他在自己教授的一门高年级本科课程当中发现压倒性证据，显示至少有50名学生在期中考试当中借助人工智能工具作弊。这起事件被认为可能是布朗大学乃至整个常青藤联盟近年来最严重的学术诚信风波之一。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今天编辑李宁播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9:34，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李萌。
0: 时间来到了7月2号，迎来了夏天这种热烈的时候了。那么热烈的时候，感觉每个动感女孩的唇部颜色也要随时随地发生变化，因为夏天就是可以穿搭的风格可以分为很
1: 多，
0: 多样一些。
1: 对，在唇妆的选择上，其实夏天也要去挑一挑饱和度稍微高一点的，更加明媚一点的颜色。那今天山东音乐广播闪电优选就要给各位推荐一个特别棒的，来自于MAC Make 家的爱心限定口红礼盒啦。
0: 是的，他们既然是个礼盒，肯定是多支。这次呢，我们是一套3支热门的中样唇膏，1.8克大容量，分别包含了626大师宗、666大冲粉和683大兰咖，全覆盖日常色系。
1: 是，这3支是什么感觉呢？就是非常清新的水蜜桃的感觉有一支，然后让你气场全开的颜色有一支，也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适合野餐图的一个颜色，就是那种干枯玫瑰的感觉也有一支。3支没有绯色，适配你的各种场景，通勤素颜626666683全部都可以，约会氛围日常淡妆也是给你去一键搞定它。
0: 没错，应该说适配多种场合，价格也是很合适哈。那么小样狂欢节的福利，整套3支中样礼盒仅需要99块钱，试色无压力，性价比远超单买正装。
1: 是，很多学生党的朋友们，或者说彩妆爱好者，喜欢玩妆的朋友们，真的可以来看一下这款一套包含3支热门中样唇膏的 MAC 爱心限定礼盒。
0: 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1: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0: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1: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2: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寒雨我和歌，
2: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范晓萱老朋友，
6: 你说日子
2: 陈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7: 我的心展开一番去无所谓，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8: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气，
2: 庾澄庆爱人呐，
9: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2: 韦礼安很久很久，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0: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11: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周董简单爱。我们这款 CPB 的肌肤支持长管隔离乳就像是简单爱一样，很简单，然后去除你很多的这个季节的一些疑惑或一些担心，
1: 对化妆上的一些问题给你一线解决、譬如说干皮的朋友在这个季节可能会浮粉啊、油皮的朋友可能就出油比较严重会脱妆啊、CPB 全给你解决掉。
0: 没错，
1: 隔离乳它就是用在上妆之前让你的底妆更加服帖的嘛、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隐形毛孔和痘印一键来提亮你暗沉的肤色、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安利的这款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乳液了。
0: 没错，而且它那种水润养肤，它不卡粉，控油持妆，夏季出油脱妆难题轻松解决。
1: 你在各大平台去搜这个隔离霜啊、其实 CPB 这款一直是在他们至少是 top 3的一个位置、很多朋友哎呦不敢下手，为什么？价格。
0: 没错，
1: 今天在我们闪电优选12毫升的中样装买一送一，给大家两支到手是24毫升，价格是99块钱、
0: 非常合适啊，干皮油皮全肤质都可用，新手试错出差便捷，日常囤货都没问题，而且兼具着防晒值 SPF25， 日常通勤啊，通勤素颜啊，化妆打底啊，全都适配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当然时间来到了9:52了，各位要和各位说声再见了，先把时间交给小陈，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1: 明早见喽。
0: 明天星期五了是吗？
1: 对。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有攻击力。我
4: 是你们想
0: 错过，
3: 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8: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9: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8: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9: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易烊千玺的一首《一起向未来》。歌声之后，周四早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小陈也将继续在这里带着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 最近这两年啊，我们一提到淄博呢，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这里的烧烤和烟火气，以及呢浓浓的人情味儿。但其实呢，除了这些之外呢，在淄博还有很多藏在群山深处的千年古村，也同样是值得推荐给大家去打卡的宝藏旅行地。 那么在6月29号本周一呢，新华社客户端就以山东淄博古村柳古韵文旅促振兴为题，点赞了淄博的传统村落活化升级。这些传统村落啊，如今褪去了沉寂焕发了新生，凭借原生态的古建风貌和特色的山野业态，实力出圈。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当中呢，小陈呢也想带大家走进两个淄博的宝藏古村，来解锁 那些藏在山水间的古韵心思。首先呢，就是淄川区太和镇的涌泉村了，它是中国传统村落，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呢也是山东省景区化村庄之一。 涌泉村最核心的文旅名片就要数祁长城了。村里留存的祁长城绵延约6公里，是线路最长以及保存最完好的村落段。这里的墙体、关隘、烽火台和兵营遗址都是清晰可辨的，是千里祁长城的活标本。而且呢，还有劈山关和江女台等遗迹，和孟姜女哭长城的这个国家级的非遗来相互印证，成为了齐文化和民间叙事 共生的珍贵实证。修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古道也在这里穿村而过，串联起了齐长城防线和千年古村落。村里的文物遗存呢也非常的丰富，从齐国兵营到明清古建，从长城关隘到红色场馆，共同的串联起了从春秋战国到近现代的完整的历史脉络，是淄博南部山区不可多得的露天历史博物馆。 而被誉为是中国最美山谷露营地的波波谷呢，也坐落在涌泉齐长城风景区里面。这里三面环山，溪谷纵横，远离城市的喧嚣，是主打森林治愈系的微度假胜地。游客可以沉浸式的在这里置身在山野林间，去吸氧放松、休闲散心，感受古村山谷的静谧和治愈。 同时呢，波波谷还拥有特色专属的菲拉达攀岩项目，也是各位极限运动爱好者们的特别热爱的一个首选了。这里依托天然山体打造的专业攀爬的线路，同时还配备了全套的安全防护设施和专业的指导，分为了南翼、双线来供大家进行选择。我们可以在这里行走在悬崖步道上，穿梭在山林之间，去沉浸式的拥抱山野风光。

再一杯可乐枸杞。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一首歌来自 Twins， 不再犹豫。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随着时间进入到七月啊，今年的暑期呢是即将正式的开始了。那每到暑假，咱们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这个新疆旅行团呢也是异常的火爆。 应大家的强烈要求，七月份呢我们将会在七月的十三号到七月二十号再度加开一趟新疆伊犁的团期，带你用往返八天的时间和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呢一起去奔赴一场绝美的伊犁旅程。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随队，并且呢是咱们的听友独立成团。感兴趣的朋友啊，直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 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查看详情了。或者呢，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或者直接在线报名抢占宝贵名额。 这条线路呢，我们会带大家一次性去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各大王牌风光，比如说呢会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有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空中草原，有一天能够看遍四季的独库公路的中段，有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等等，可以说呢一路是把雪山、草原、湖泊和峡 峡谷的美景全都尽收眼底了。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呢也是直接升级到了六晚的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帮你卸下旅途疲惫。另外呢，在餐食方面也是诚意满满的，每位40元一位的正餐啊，并且呢升级了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 全部都给你安排上，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的管家提供服务，把旅游意外险啊也给大家买上，给你双重的保障。想要获取完整的行程呢，大家直接来搜索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 回复新疆就能直接来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了，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 150-6336-0991 150-6336-0991，有专人来给你进行一对一的详细解答。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去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吧，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咯。

0: 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2026年暑期档近80部中外新片扎堆上映，截至目前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有国产神话、历史史诗、进口经典 IP 续作等类型。另外，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飞驰人生三》成为2026上半年的票房冠军，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分列第二三位。电影《不成功穿越指南》发布3组人物海报，7月2日全国公映。海报分别展示了想躺却躺不平的儿子，想说却说不出的父亲，想不通就不想的母亲。知名游戏改编电影《愤怒的小鸟三》首曝预告，胖红当爸爸了，并且进入了全职奶爸新时代，带娃影像首次曝光。该片将于今年12月23日北美上映。诺兰悬疑电影《记忆碎片：密钥》延期，将延长放映至7月28日。影片讲述了患有短期失忆症、只有10分钟记忆的男主角莱纳德依靠记忆线索寻找杀妻凶手的悬疑故事。该电影目前暂列2026年进口悬疑犯罪片票房冠军。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梁静茹，可惜不是你。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啊，这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啊，那大家出门呢，是不是总会因为好像没过多久底妆就开始斑驳暗沉而发愁了呢？尤其是在户外带妆的时间久了，各种出油、暗沉、毛孔、痘印等问题就全都显现出来了，就哪怕是用的大牌粉底啊，可能都救不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咱们闪电优选商城的小样狂欢节呢，就帮大家挖到了一款贵妇底妆的神器，那就是 CPB 家的长管隔离中样，帮你解决夏日底妆的各种烦恼。这款 CPB 啊，真的可以说是很多人的多年挚爱的隔离了。像我呢，就是一直从这个学生党的时代用到了现在啊。它是公认的原生柔光神器，上脸是水润服帖的，不仅能够隐形毛孔，而且还能够控油持妆，还自带防晒。早八赶时间的话呢，出门直接涂它，素颜都透亮，干皮、油皮全都适配。那平时呢，单支37毫升的呢，专柜是要卖到500多啊。现在活动直接买一支12毫升，再送您一支12毫升，两支合计24毫升，到手呢才只要99块。而且呢，不论你是想体验大牌不踩雷，还是希望能够出差随身携带的姐妹哈，都非常的适用。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库存有限啊，售完可就没有了。那么想要下单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下单购买的专属链接了，直接点进去就能用我们的限时优惠价把 CPB 家的这款超级好用的长管隔离的中样直接带回家咯。记好是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去下单抢购吧。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首位拿下了冠军，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同样保持在亚军名次不变，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前十占4个席位强势来袭，第三首单曲 Stupid Song 空降第3位，首单 Drop Dead 回升到第4位，专辑的第2波主打单曲 The Cure 本周回到第6位。本周我们先来看到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第3首单曲 Stupid Song 首周空降第3位，本周迎来了雅雅新专辑的发行周，最终名次表现最佳的就是这首第3波主打单曲了，反超2单的 pick 值打入到了前3，虽然还是无法和首单一样冲冠成功，但是依然足够反映了他的续航人气，并且歌曲在连带第4位的首单 Drop Dead 和 The Cure 分别都占据了榜单前10的席位，也期待这首歌能够有更好的续航力吧。

单曲 Don't Wait， 本周逆势上涨，刷新高未来的第32位。尽管前方有空降大军希望来袭，但是摩根村夫的这首第八首单曲还是凭借着出色的数据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已经是本周榜单前五里面唯一一首名次有所突破的非新歌了。下周是否就是一飞冲天了呢？给他助助力吧。

本周我们要再次恭喜一下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凭借着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献唱全新的主题曲， Taylor Swift 再次以超强受众的号召力直接豪取空降榜首的佳作，就此他在美国冠单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5首了，正式超越了 Drake 和 Rihanna， 成为了21世纪拥有最多冠单的艺人，历史的总榜单也是达到了顺位的第3名哦。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 Taylor Swift 这首新作吧， I Knew It, I Knew You。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首歌来自吴建豪，偏偏爱上你，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一到夏天啊，有很多人呢就总会发愁，觉得找不到一件合适的基础 T 恤。那今天咱们闪电优选呢，也是帮大家特别挖到了一款夏日的刚需好物，闪电优选新疆长绒棉重磅白 T。 这款呢是220克的新疆长绒棉重磅款啊，面料厚实不透，而且呢还做了全身抗菌，贴身穿呢是舒服又卫生的，而且螺纹的领口是怎么洗都不容易塌的，再加上正肩版型不挑肩型啊，真正做到了好看又好穿。另外呢，我们是为大家准备了足足12个马卡龙纯色来供大家进行搭配和选择啊，男女同款，小码 S 到大码 5XL， 80到200斤全部都能够轻松驾驭。不管是搭个短裤出门遛弯，还是说配上西装去通勤上班啊，都是非常好看的。福利重点来了，现在呢，大家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下单拍个3件，到手是只要79块，而且呢颜色随便挑啊，3件加购自动满减，换季囤基础 T 恤真的是再划算不过的了。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我们的这个百搭耐穿的打底 T 恤的朋友呢，直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下单购买链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记好是79块钱可以直接来带走3件。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直接冲一波吧。
1: 虽然已经开始

0: 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5: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石金磊，梦想照进现实。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继续跟着小陈一起来解锁淄博的那些宝藏古村落。那么接下来呢，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打卡的这个淄博宝藏古村呢，名字叫做黄连峪村。据说呢，是因为当年种植了非常非常多的黄连树而得名叫做黄连峪，后来呢就慢慢的演变成了黄连峪。这里呢始建于明成化年间，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是第四批的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首批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古村。黄连峪村坐落在石门景区当中，三面被九顶莲花山环抱，还有一条青阳河穿村而过，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是天然的山林氧吧。村里完整的保留了非常原生态的古村格局，有2条青石主大道和20多条入户石径纵横交错。村里的百年青石板路肌理完好，古韵十足，徒步在古街上可以去打卡李家大院、朱家大院、东林古戏台以及明代养马厩等核心古建筑，直观地感受博山山地传统民居的建筑特色。另外呢，在村里还有6眼常年喷涌不息的千年古井，这些极具代表性的燃房井啊，留存着抗战时期村民染制八路军军服的红色记忆，并且呢，村里还巧妙地利用了闲置的知青房作为非遗活化核心载体，打造了占地2000平方米的练西窑手造文创谷，给游客带来了更多的沉浸式非遗体验。整个黄连峪村的村落山林步道平缓舒适，四季风光各异，春有百花，夏有浓荫，秋有红叶，冬有白雪。而且呢，整座古村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开发，整个风貌是非常原生和质朴的，尤其适合我们来到这里休闲漫步、古迹打卡，来沉浸式感受百年古村的岁月沉淀。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从中铁快运了解到，为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即日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济南、长白山、天津、无锡、厦门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7月1日起，青岛市9处海水浴场全面开放游泳服务。暑运期间，济南机场新开通济南经运城飞珠海、济南经昆明飞德宏等航线，加密济南至呼伦贝尔、昆明、西宁、银川、贵阳等航线班次。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7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九元航空发布通知，自7月5日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0: 刚刚陪伴我们耳朵的这首《唯一》来自告五人，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对很多人来说啊，脸上的皱纹和斑点呢，都是一直困扰自己的一个所在了啊。那我们众所周知啊，其实这些皱纹和斑点呢，有90%都是因为太阳紫外线的照射而形成的，并且呢，一旦脸部的肌肤被晒伤之后呢，几乎就是不可逆的一个状态。所以像夏天，尤其是紫外线这么强的日子当中呢，我们的防晒工作啊，真的是刻不容缓的。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偷懒出门不涂防晒啊，不论是男生女生，出门的这个防晒工作都是一定要做好的。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的大支装，帮助你在这个夏天把自己的防晒工作来做好。蓝胖子防晒霜呢，是很多网红达人以及艺人都在用的产品，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呢，就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的黑化，更能有效应对肌肤的老化，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个热力感应技术的防晒黑科技啊，就是当户外的温度越高的时候呢，它的防晒网就会变得更加的紧密，防护力呢也会更强。而且呢，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的效果也非常好。蓝胖子防晒是真正可以做到遇水更强的防晒霜，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那种黏腻的感觉，而且呢，能够做到不假白、成膜快，干皮、油皮男女都通用。买上这样的一瓶防晒霜呢，就等于买到了防晒加养肤再加抗初老的三重产品啊！不论是日常护肤、出门通勤，还是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部都能够适配。这款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平时专柜的日常售价呢，50毫升都要卖到200多了。那么这次呢，咱们是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手一瓶150毫升超大容量的蓝胖子正装防晒啊，限时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的3倍的量，真的超级的耐用。而且呢，原价要600多啊，今天带走呢只要189元，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啊，卖完就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真的是把性价比直接来拉满了。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吧。
1: 已经很努力往你的方向一点点靠近。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我打翻了落雨会让海与我和歌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是让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
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庾澄庆爱人呐，
4: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5: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6: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7: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0: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9: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杨坤那一天，隔声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51，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推荐到了两处淄博的宝藏古村落啊，能够让我们不用远赴他乡，就可以在淄博的群山之间去一站式的解锁古韵和新潮、烟火与诗意。如果说你的周末的闲暇时光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度过的话呢，不如就跟着今天小陈的推荐来淄博，去到这两个宝藏古村涌泉村和黄连峪村，去感受一下淄博乡村文旅的独特魅力吧。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呢，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锁定和陪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交给周鑫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小陈也依然在这里等着你，不见。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宇春，把我最爱的文字读给你听。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欣，向各位问好。庾澄庆，华林哥，音乐超气派。

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带来的 True Love。 接下来要向各位发出邀请，呵呵，我们需要动一动啊，晃动自己的身体，锻炼自己的身体吧。如果说您之前看过刘畊宏教练的这个跳操视频的话，而且跟练过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啊。有请周董周杰伦《本草纲目》。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5: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4: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5: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4: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6: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8: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9: This is Chando Music Radio，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首歌曲《爱无限大》，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 MAC 的宠爱限定口红礼盒中样三件套，1.8克给到您三支哑光的唇膏，666-683-626，这是它三个色号哈，99元一套，三个加起来99，再配您一个精美的礼盒，非常具有性价比。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1对1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好的，半点过后，刚刚我们听到的两首歌曲《梁山伯朱丽叶》和《经过》，接下来依旧是要向各位推荐到我们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大容量装，150毫升，秒杀价格189元，这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超级耐用，原价是600多，现在只需要189就可以直接带走，而且我们库存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哈。各位，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0: 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
1: 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0: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来自黑豹乐队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当然前段时间窦靖童在综艺节目上也是翻唱了这首歌曲，那让很多朋友再次回忆起黑豹的那个统治华语乐坛的时期吧。 Don't break my heart。 好，接下来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哈，一会儿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爱上飞鸟的女孩。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许巍带来的《像风一样自由》，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向各位问好了，勇敢的幸福，听这首。

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靓颖带来的《放轻松》。其实放松的方式有很多，现在大家工作压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啊。中午这个休息的时间，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去散步啊。最近刚好跟同事聊起来，有同事会在我们这个楼道里做个八段锦，在办公室里边领着大家一块儿来做，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方式。首先运动量没有那么大啊，其次呢，现在天气可能外边还挺热的，挺晒，中午头啊，所以说在办公室，一方面能享受空调的这种舒爽，另外一方面能稍微的锻炼一下身体哈，也不是那么的剧烈，哎，可以让各位借鉴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大海，有请丁克森。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1: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1: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1: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4: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力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4: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首歌曲是来自王力宏带来的《心中的日月》。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新疆长绒棉男女同款 T 恤，220克的重磅纯棉正肩短袖，闪电优选的夏日特惠价格，拍三件到手79，12款颜色，尺码是从 S 穿到 5XL， 最大穿到200斤，任选三件加入购物车自动满减。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购买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首歌曲是来自曾沛慈带来的《爱情怎么喊停》。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您可以解锁到我们为您准备的新疆的线路哈。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不到伊犁不知道天地的广阔，同时要跟各位说一下，时间是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周鑫带您去新疆玩。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期待可以和你一起成团了。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天。

0: 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1: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2: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雨会让海与我和歌，
2: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5: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
2: 范晓萱，老朋友。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6: 我的心展开一番，去无所谓。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7: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2: 庾澄庆，爱人呢。维里安，很久很久。
8: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9: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10: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来自萧敬腾带来的你。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听越有样。
1: 越动听越有样。Welcome to the day game.

一首卓令蔡依林的《野蛮游戏》，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此刻，你可以打开窗，伸出手，感受一下，风是干的，天空是亮的。前两天的雷阵雨终于在今天彻底收场了，路面上或许还留。

份。周四下午工作还在继续，但心情已经不一样了。雨都过去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让音乐陪你，把剩下的一半的工作日的时间过得像雨后的天空一样干干净净。接下来这首歌，把耳朵叫醒。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滴眼泪，落在天山脚下那种清澈到让人想哭的蓝。那里有那拉提的绿，不是城市公园的绿，是野花开到天边，云山长进云里，风吹过整片草原都在呼吸的绿。还有多库公路，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车窗摇下来，风是凉的，心是热的。清月的伊犁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也是我们想送给你的一份关于辽阔的礼物。七月十三号出发，二十号返程，往返八天，山东夜广播主持人会陪你一起上路，不赶时间，不挤人群，最多20个伙伴，一台车，一片草原，一群同频的人。吃什么？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

0991，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咨询。这个夏天，把疲惫留在城市，把心放逐在天山脚下吧。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此刻办公室的键盘声还在响，桌上的咖啡还剩半杯，窗外的树叶被雨洗过之后绿得发亮。如果你此刻刚好看了一眼窗外，应该能看到那种干净到想让人深呼吸一口的颜色，也很适合听这首《相思谣》。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7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6: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7: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2026年暑期档近80部中二新片扎堆上映，截止到目前，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有国产神话、历史史诗、进口经典 IP 续作等类型。另外，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飞驰人生三》成为2026年上半年票房榜冠军，给《俺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分列第2、第3。电影《不成功穿越指南》发布3组人物海报，7月2日全国公映。海报分别展示出了想躺平却躺不平的儿子，想说却说不出口的父亲，想不通就不想的母亲。知名游戏改编电影《愤怒的小鸟三》首曝预告，胖红当爸爸了，并进入全职奶爸的新时代，带娃影像首次曝光。该片将于今年12月23日北美上映。诺兰悬疑电影《记忆碎片》密钥延迟，将延长放映至7月28日。影片讲述了患有短期失忆症、只有10分钟记忆的男主莱纳德，依靠记忆线索寻找杀妻凶手的悬疑故事。该电影目前暂列2026年进口悬疑犯罪片票房榜冠军。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现在呢，各位女生们是不是在夏天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早上精心化好的妆下班全花了，贵价粉底都救不了。今天呢，我们上新到的是底妆天花板 CPB 长管隔离的中样，单支12毫升，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到手24毫升，总价才99元。它上脸呢是自带原生柔光，填平毛孔痘印，一边养肤一边控油，夏天出汗脱妆都不怕，还有基础的防晒 SPF 值25，通勤素颜化妆打底一键搞定，干皮油皮闭眼冲。而且呢，出门中样携带也很方便，想是大牌又怕踩雷的朋友也更合适了。关键是呢，这个价格真的是简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午平之后的阳光照进写字楼，在桌面投下窗格的影子，光斑随着微风轻轻晃动。周四的下午，很多事情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还有一些事情可以留到明天，不用太紧绷，给自己一点呼吸的余地。就像这天气一样，前两天还在电闪雷鸣，今天已经风和日丽，变化才是常态，而我们只需要接住它。以后的城市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通透感，远处的楼宇轮廓清晰，连空气里都少了几分浑浊。这种时刻特别适合放一首慢歌，不需要歌词太复杂，旋律好听就行，让音符像阳光一样一点一点渗透下午的缝隙里。来听这首《我喜欢》。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

冠军宝座。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三首 Dentry Stupid Song 遗憾空降在亚军，连带回升的至第三位的还有他的第二首单曲 The Cure 和第五首单曲首单的 Drop That。

本周在 UK 榜单上重新回榜的来自 Shakira 联手 Fresh Lay Ground 经典的 Waka Waka This Time for Africa， 同样是强势回榜。今年的世界杯效应显著，除了前方纪念主题曲和三狮军团的神曲之外，本周前四十第三首归来的便是 Shakira 2010年为南非世界杯诠释的这首经典的神曲了，继2012年之后时隔14年再度回榜。歌曲当年在英国只是取得了21的名次，不过呢就这样的势头，也期待这首歌能够刷新在 UK 榜上的更好表现吧。

本周必须要说上升有53位之多的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加速暴涨，迎来了新高第28位。4年一届的世界杯近期火热开幕，再加上参与主题献唱的 Shakira 这次联袂了尼日利亚的人气男生 Burna Boy， 带来了这首别致的新作，果然本周就成为了世界杯效应下热度领跑的最快的单曲了。歌曲目前的 Pick 值也已经是 Shakira 12年来在英镑的最好成绩了，未来还能够继续向前冲刺吗？也期待世界杯给他的效应加持。但愿最后我们就来听听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雨停之后的这个下午，好像一切比平时安静了一些。路上的车流声没有那么吵了，隔壁的说话声也没那么刺耳了。阳光把整个世界都调成了柔光的模式。雨后的星期四，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混合的味道。如果你今天出门了，应该能闻到，那是夏天特有的气息，干净、湿润，带着一点点甜。我们总是忙着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很少停下来闻一闻空气。今天借着这首歌的时间，放慢三分钟，什么都不想，听听旋律，看看窗外，雨停了，天晴了，你也该歇一歇了。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

0: 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3点钟的开场歌 So Crazy， 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你有没有注意到雨后的阳光照在皮肤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它不烫，是一种绵密的暖，好像能透过皮肤一直暖到心里去。周四下午的3点钟通常是一天最容易犯困的时候，如果觉得累了，就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让音乐替你撑一会儿。先送你一杯醒脑的卡布奇诺。

在听这首大喜咒的时候，前两天的那场雷阵雨来得及，去得也快，就像生活中那些突如其来的小情绪，当时觉得天要塌了，可等到雨停了回头再看，不过是一段插曲。今天是周四，也是雨过天晴的第一天，这阳光正好，趁心情不坏，让音乐陪你度过一段不急不赶的下午时光。生活嘛，本来就是晴一阵雨一阵，重要的是雨停之后还能晒到太阳。送上这首 OAOA， 现在就是永远。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

在听歌的时候，阳光比刚才偏西了一点，角度变了，照在墙上的影子拉长了一些。雨后的天空蓝得特别纯粹，没有一丝云，那种蓝就像是被雨水洗过之后再也藏不住任何的杂质。周四的这个时间，手边的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可以稍微把椅子转个角度，让阳光晒到背上，暖洋洋的刚刚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从中铁快运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近日起铁路爱宠出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济南、长白山、天津、无锡、厦门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7月1日起，青岛市9处海水浴场全面开放游泳服务。暑运期间，济南机场开通济南经运城飞珠海、济南经昆明、飞德宏等航线，加密济南至呼伦贝尔、昆明、西宁、银川、贵阳等航线的班次。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7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九元航空发布通知，自7月5日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而形成的，一旦脸部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的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偷懒不涂防晒，男生女生都要做好防晒工作。这一次呢，我们的闪电优选为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扛把子选手，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正装150毫升。这款防晒霜啊，很多的网红啊艺人都在用，它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更强。除了它的防晒能力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蓝胖子呢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很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真正做到了不假白成膜块，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部适配。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198元就能带走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正装，超级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需要18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此刻阳光或许慢慢从桌面滑到了地板上，像一只慵懒的猫，一寸一寸的移动。这个时候，办公室的光线变成了蜂蜜色，温柔的，浓稠的，让人想伸手去接住它。周四是承前启后的一天，回过头是前半周的忙碌，往前看是周末的轮廓。站在今天这个位置上刚刚好，不慌不忙，让音乐做你的背景音，把最后几件小事做完，就可以慢慢收拾心情了。来听这首《笔静》。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3: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雨会让海与我和歌，
3: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3: 范晓萱，老朋友。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此刻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而周四的下午雨过天晴，我记得小时候每逢雨停总喜欢跑到院子里踩水，大人们会说弄湿鞋子，可是还是忍不住那种雨后想往外跑的心情，长大以后还在，只是现在换了种方式，打开窗让风吹进来，把好听的歌放得稍微的声音大一点，用我们的方式迎接晴天。雨过天晴的周四阳光还在，只是已经偏西，风比午后凉了一些，吹在脸上有一种黄昏将至的预感。这周的前半周有雷雨，今天天晴了，今天的你认真工作了，也好好休息了，这就是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周四。我是小妍，我们明天见，下班路上注意安全，傍晚的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哇哦，时间来到了16:05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我们正在马上要开抖音直播了，或者说全网全平台，无论是抖音也好，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好，欢迎大家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
1: 是的哈，欢迎各位呢，不管你是在微信上玩比较多一些啊，或者说在抖音上刷的比较多一些，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名称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好了。
0: 你说的是那些冲浪选手是不是？他们不分哪个平台？
1: 但是有很多人他冲浪是分平台的，比如说我爸妈，他们就不太刷抖音，都在刷视频号，就刷公众号。
0: 是这个意思，就是刷那个叫什么，那个老年人比较喜欢用的那个，那叫什么，
1: 哪个
0: 和抖音一个平台的那个
1: 快手王吗？还是什么
0: 是脑子想不起来了。
1: 那现在还有很多像我的一些
0: 小红书
1: 在上学的妹妹们弟弟们，他们可能刷 QQ 空间比较多一些。
0: 哦，所以现在 QQ 空间又开始了吗？
1: 他们现在就是零零后，他会讲认为微信是年纪大的人玩的。
0: 他们玩什么 ？QQ 空间。
1: QQ 空间。
0: 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IP。
1: 就是在他们心中，微信是什么？微信找父母要零花钱用的。
0: 好嘛，时间来到了16:06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点吃的。一般说到面食啊，大家就会想到那个兰州料理、兰州拉面、
1: 牛肉面啊，
0: 然后那个老北京的炸酱面，等等等等。那说到我们山东有什么面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欢迎大家来推荐一下。
1: 哎呀，我的天哪，这个话题聊到我心坎上了。
0: 怎么讲？
1: 我简直太爱吃面条了。
0: 就是各种面条，我能想到我妈妈做的，我们家做的比较多的是那个炝锅面，那个省事儿，
1: 是
0: 就是炝一下锅，然后倒上水，然后水开了之后把面条下进去，一锅出就很简单。
1: 我在山东这些年吃的比较多的哈，但因为牛肉拉面全国都有，除了这个之外哈，可能吃了滕州大肉手擀面
0: 啊，滕州面，
1: 吃过济南亮拉面，其他的面我还真的吃的不是特别多。
0: 你吃过蓬莱小面吗？
1: 没有，
0: 那个特别好吃。
1: 如果说你要让我讲讲江苏的面的话，这如数家珍了啊！你看南京有皮肚面，镇江有锅盖面，宿迁有这个辣椒炒肉拌面，苏州有这个苏式的鳝鱼面，各地都有各地的面，我都很爱吃。
0: 我们欢迎我们山东的小伙伴来说一下你所在的家乡，然后有什么样的面，或者你们家里比较擅长做什么样的面条，来跟我们聊聊看哈。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全网全平台，比如说抖音呐，包括微信公众号啊，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今天的卡拉油给我们唱的是西海情歌，刀郎的西海情歌。因为我们会通过我们的那个微信号啊，给大家都发一下我们要唱的是西海情歌，
1: 是
0: 啊，包括我们的今天的话题，邀请大家来说一下你的家乡有什么样的面条可以吃。
1: 如果说你想互动的话，也抓紧时间找到我们吧。
0: 哎，是夏天来了，很多人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啊，又穿点什么。你看我们俩一会儿你来我们直播间，就会发现我们俩都穿上小白 T 了。给大家推荐一下，在闪电优选换季新衣啊，叫做新疆的长绒棉男女同款的 T 恤，220克的重磅纯棉正肩短袖，闪电优选夏日特惠，拍3件到手79块钱，一共12个颜色，尺码从 S 到5XL， 最大穿到200斤哈。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小白 T 都有些什么样的款式和内容。
1: 夏天搭衣柜里面，如果说没有小白 T 的话，就很难去搭配了哈。今天向各位推荐这款小白 T 呢，是新疆长绒棉，面料甄选220克的重磅新疆长绒棉，32支双面纱，柔软透气不透肉，还具备5A 全衣抗菌效果，贴身穿更加安心一些。它是双层高密度螺纹圆领，贴合脖颈，久洗不易松垮变形，正肩裁剪上身挺阔，而且是不臃肿的哈。很多朋友都说颜色有的选吗？很多，12种唇色都可以选择，黑白啊，粉蓝啊，军绿啊，藏青等等，基础百搭适配所有的穿搭风格。80斤到220斤，S 到 5XL 8大尺码全覆盖，全家男女老少都是可以穿的。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拍3件到手79块钱哦。
0: 哎，时间来到了16:09，马上听到歌曲来自周杰伦，叫做西西里啊。全国各地可能每一个地区或者每一个城市都有当地的这个美食，包括自己家里妈妈的味道、姥姥的味道、奶奶的味道各有各的不同。来说说看你的家里面或你的家乡有哪些好吃的面条呢？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哇哦，梁文音的姐妹淘，欢迎收音机旁的那些姐妹淘好哥们儿，我的电子搭子们可以抓紧时间来找到我们。此时此刻呢，我们俩也在抖音开直播了，抖音上呢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哎，在抖音哦，抖音 APP 打开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在抖音开直播，当然一定是在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来抖音找我们玩聊聊天。
1: 这个时间呢找我们抖音上互动的朋友呢，大部分哈、都是要么在上班摸鱼，要不上早班已经下班了呢。
0: 你第一句话是应该说的吗？万一他们领导也在摸鱼，听见这一段了怎么办？
1: 领导哪知道谁微信号、抖音号是啥呀？啊，对吧？啊，
0: 领导万一也是我们的粉儿呢？
1: 你当没看见，这是一个好领导。OK，
0: 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来找找我们聊聊天。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山东的面条。每个城市、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特色的面条，包括你们家里那个餐桌上也有你们家专属的面条，
1: 吃法不一样、啊。
0: 今天我们请我们山东各地的朋友来推荐一下你们所在地区或城市有名的面条。
1: 也欢迎各位啊，继续在我们的全平台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给我们发信息，亦或者看我们直播的话，在抖音也搜索晚高峰小喇叭。
0: 难得糊涂说，我们家吃的面条都是自己磨的面，自己去加工的，属于那种原汁原味的面条。
1: 就是你们家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自己去加工面粉了？
0: 对，从来就没加工过。
1: 对啊，就是
0: 基本都是买的面粉，
1: 很少有是我自己家里有地种的小麦去磨面粉。
0: 但是呢，该说不说，咱俩都拥有同款的面条机。我不知道你用过没有，反正我妈妈是我拿回家之后，我妈妈是用过的。
1: 对，挺
0: 然后压出来的面条还挺好的，
1: 挺好啊。这个派球他说我们滕州的大肉手擀面无敌了，
0: 这是我老家的，
1: 没有对手。6块钱小碗，7块钱大碗冒尖儿，还用肉汤加肉丁，经济实惠，好吃不贵啊。
0: 哎呦喂，这肉汤加肉丁都冒尖儿，你就说才7块钱是挺合适的。
1: 我在济南有吃过一家也是滕州大肉手擀面啊，但是后来我因为我是偶尔去找朋友有事儿，临时吃了一下，真的纯正手擀面。然后呢，那个肉炒的，包括卤的，包括那个卤子做的，太美味，太好吃了，
0: 是吧？紫麒麟说，山东啊，有凉面呢，有卤子面呢，还有我们家的手擀面。
1: 一切都好说，咱们山东必须得有方便面，有挂面，这个全国都有吧？
0: 挂面真的是哪儿都有。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达达说了，山东的打卤面就很有名啊。
1: 打卤面是不是也是类似于？这个
0: 先把卤
1: 大肉手擀面那种，
0: 再把面条煮好，然后浇上去，是吧？纸藤片说啥面都不如我妈做的手擀面，炝锅面、打卤面、凉面、拌面、清汤面。我明白了，她说的是妈妈的面。
1: 是，但是你妈妈会做的面的种类真的很多哎啊！阿呆说山东的蓬莱小面，爆锅面，还有咱妈擀的手擀面。
0: 爆锅面是什么？
1: 我没吃过，我不知道，类似于炝锅面那种吧。
0: 我也想说，是不是就是炝锅面？
1: 对吧？
0: 你知道这个中国有四大面食，其中有一个面食是在我们山东的，也是在烟台，叫福山大面。0531说炝锅面，虽说有姜末，但是妈妈做的，咋的？你不吃姜？
1: 放到里面去的话，如果是姜末吃不到还好，吃到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个不是很喜欢了。
0: 小包子说咱山东有凉汤，猜猜我是山东哪里的？
1: 凉汤的话我没有听说过哎。
0: 我们一会儿科普一下，搜一搜，
1: 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就山东的凉汤是哪里的特色、
0: 凉菜的凉汤，汤汤水水的汤，凉汤是什么、是哪里的美食？
1: 对，冬至秀华说我之前去浙江出差，浙江有个片川，把我一个山东人啊都给整懵整不会了。但也挺好吃的啊。
0: 是微笑前行说了，山东滕州啊那大肉面条嘎嘎好吃啊，
1: 吃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加个大块肉
0: 啊。对，你
1: 这嘎嘎有味儿啊。
0: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吃什么样的面条你都要自己加份肉，单独加份肉。
1: 微微说啊，山东的泰安，我的老家，有清蒸牛肉打卤面，哎呦香断了筋儿啊。
0: 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说就形容这个好吃叫香断了筋儿啊。
1: 就是脚筋都断掉走不动徒步那种感觉似的啊。
0: 此时此刻我们俩在抖音开直播呢，如果大家想跟我们聊聊看你们的家乡或者你们家那餐桌上最好吃的面食啊面条都有哪些，什么样的口味都可以跟我们聊聊看。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 在全平台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整之后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抖音开启了一个视频的直播，欢迎我们全山东的老乡朋友们啊，包括散落在全球各地的山东老乡朋友们，
0: 散落
1: 通过抖音啊，抖音账号是晚高峰小喇叭，来说说看你们家乡有哪些让你啊意难忘，包括这个一直想去重复吃的好吃的面条是什么啊？
0: 啊，十一说滨州必推牛筋面，强烈推荐，外地真的是没有。贝贝家说淄博102.3怎么不能听了？今天淄博在机器检修，只有今天啊，
1: 只有今天啊。
0: 对对，我们那个技术部已经给我们提前发通知了。
1: 0531说正宗老济南石家庄安徽牛肉板面。
0: 这是今天在节目里应该说的话题吗？
1: 我之前去石家庄出差的时候，当地的朋友就特别跟我说，我们这儿最有名的
0: 板面，
1: 正宗的安徽牛肉板面。
0: 来吧，此时此刻非常热闹哈，今天是周四，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摸鱼的，在家里的或者非常安全的情况下，比如在副驾驶的朋友，可以来找到我们，在微信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此时此刻在直播了。歌玉森的这首歌叫停电。

0: 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呢来到了16:2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山东高速男篮呢官宣西班牙籍的教练奥斯卡和俱乐部完成了签约，新赛季担任高速的助理教练。目前奥斯卡已经抵达济南，加盟教练组开启工作。 U17 男篮世界杯进入16进8的淘汰赛，中国 U17 男篮70-96不敌法国 U17 男篮，无缘八强。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当中，英格兰凭借着坎恩下半场的两个进球2-1逆转击败了刚果金晋级16强。另外一场厄瓜多尔0-2不敌墨西哥止步32强赛后，厄瓜多尔主帅宣布将离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第20个日的赛程，目前已经7支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和墨西哥。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刀郎的西海情歌。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全网全平台都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摁住云键就可以来唱 K 咯，等候各位。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俞浩明，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我们的小世界，时间来到了16:35。今天我们聊的是面条这个话题啊，全国各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区都有各自好吃的面条。那在我们山东有什么好吃的面条呢？讲真，在我们脑海中能说出来，无非就是凉面、手擀面或者妈妈做的面条。但是呢，我们山东啊，真的是地大物博。我们全国也是，全中国也是，就是不同的地方，
1: 很多
0: 对，很多我们都是不了解的。今天真的是好好的上了一课，科普了我们很多的知识。你看，阿香说潍坊有大虾面啊，董你也说临清有十香凉面等等等等。欢迎全省的朋友，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给我们科普一下，或给我们山东的其他的小伙伴，听节目的小伙伴来介绍一下
1: 啊，
0: 你所在这个家乡有什么样好吃口味的面条，
1: 或者你们家
0: 都叫什么名字
1: 啊？你们家有什么特别好吃口味？
0: 对吧？我们不会组团到你们家让你妈妈来给我们做面条的，我们就想了解一下有哪些好吃的面条。
1: 是，此刻呢，我们也在抖音上进行了一个视频的直播，在你非常安全以及方便的时刻，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
0: 是，
1: 进来之后呢，上点关注，下点赞，记得给我们留言哦。
0: 是，刚刚讲了这个临清的十香凉面，包括大虾面哈，我们也刚才也查了一下这个潍坊的大虾面哈。
1: 潍坊大虾面是什么呢？是以大虾面条为主料，洋葱、八角、小葱等。有辅料的传统面食啊、它呢用虾头熬制鲜汤为基底，通过炸虾头取红油，煮虾壳提鲜，搭配劲道面条以及焯水虾仁儿。
0: 哦，
1: 成品汤汁醇厚鲜美啊！
0: 讲真，有点就有点过油的那个感觉，
1: 拌面
0: 感觉油滋辣这儿锃亮的那种感觉。还有刚刚有一朋友说山东的凉汤，这个我们真是不知道，我们问了半天，可能他也没给我们回哪儿的，我们就搜了一下，这个凉汤指的是哪儿呢？
1: 就是潍坊老潍县地区特色的美食，
0: 它叫老潍县的肉丸子面条，也称之为肉丸子凉汤。
1: 你看吧，你说汤，我们哪知道是面条啊？
0: 对，它因为这个凉汤它并非指的是汤，吃汤其实指的就是吃面。
1: 哎，你看刚刚董你 OK 说临清的十香凉面，他打了一个12345678910的十
0: 啊，是，
1: 但正宗其实不是这个十，
0: 是什么？
1: 是十锦的十。
0: 哦，那个十。
1: 对，这个。
0: 也是个多音字，神马的神。
1: 的正经名字叫十锦凉面。
0: 哦，十锦凉面，
1: 对，
0: 里面那就是十种调味料吗？是指的吗？
1: 倒也不是，你看黄瓜、木耳、玉米笋、豇豆、香椿芽、咸菜等等等等啊。它也是个拌面啊。
0: 它都拌什么呢？
1: 在聊城临清当地地区的拌一些，比如说麻汁啊、香醋、蚝油，还有。方便面调料包，
0: 我的天哪！我跟你说，听到这两样，我已经觉得这个面非常好吃了。一个是麻汁，一个是方便面的调料包，
1: 上面还有浇上西红柿鸡蛋汁儿，还有麻汁、蒜蓉、香醋汁儿等等调味料来拌匀来吃，
0: 真好。
1: 口味不一样吧？
0: 这个节目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成连续剧。今天三个小时节目根本不够聊，说真的，今天我们就想问问大家，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无论你是在山东哪个地区的，甚至你在外地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说一说看，你们所在的家乡或者你们家那餐桌上有什么好吃。吃的这个面条，小锤的小跟班说俺妈做的手擀面天下无敌，怎么都吃不够，叫嘎啦卤或者是土豆芸豆卤，碱面条一个交给，无敌的好吃。
1: 手擀那个碱面条
0: 交给，
1: 哎，对，要耐心说板面啊，然后妖孽白说中玉，你打什么广告啊你？谁还不知道那是个面条牌子呢？啊，
0: 老七问说102.3为啥搜不到了？是因为淄博当地在机器检修，
1: 是，
0: 所以你看，先加我们微信好友，包括我们的抖音号，很重要。全网全平台大家都可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之后，比如说哪个地区哪个地段听不到节目了，或者想搜什么歌的话，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对，
1: 于先生的信箱说啊，最好吃还是济南英雄山那个拉面。
0: 哦。我知道，我也是从小吃到大的。
1: 对，我前两天去吃的时候啊，我隔壁桌有两个人，应该是从外地来，但是在济南上学。他说很多年前我在济南上学就在吃这个面，说现在我带着我们的孩子来吃，这就是一种传承。我寻思说你们俩在这聊什么传承，吃面吃得。
0: 老七说在淄博听不到你们节目，空虚的下班路。这真的是给我们节目好高的评价呀。
1: 心里也空虚，肚子也空空啊。
0: 对呀，你看他好歹才能在抖音找到我们。八月说潍坊的寿光也听不到，应该估计都是那一片用那个信号发射的，只要那一片信号暂时收不到，就是当地在机器检修。
1: 潇潇沐雨说两位老师，我来自于山东乳山市。
0: 哦，
1: 今天聊面条这个话题，我们老家面条有讲究，是地瓜面面条，可好吃了，就浅棕色棕浅色那种面粉制作的，
0: 就地瓜面的那个面粉做的吗？
1: 哎呀，这个没吃过地瓜面，我只吃过地瓜粉做的一些点心之类的啊。
0: 欢迎更多的朋友跟我们聊聊看哈，你所在这个家乡，然后呢这个好吃的面条都有哪些，给我们推荐一下。
1: 是，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找到我们的抖音账号，目前正在直播当中，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账号之后呢，进我们直播间先点关注再点赞，也不要忘记给我们留言哦。
0: 是，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7: 大家好，我是谢天笑，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入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哇，很快乐的时光，16:4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聊面条、啊，聊聊看你的家乡或者你们家餐桌上都有什么好吃的面条，跟我们聊聊看。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目前正在直播当中啊，来抖音搜索一下我们的账号名称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一定记得关注再点赞哦。
0: 啊，今天聊面条话题啊，欢迎大家踊跃发言。阿香说和乐面，潍坊的和乐面。
1: 哦，这个潍坊和乐面我采访过，
0: 啊啊，
1: 很好吃。啊，
0: 这个小锤说你俩在直播间讨论这个吃的不馋吗？反正我是听馋了、
1: 就上直播之前 Summer 说哎呦中午吃了好多但是就是没吃饱
0: 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在我台里食堂里买了两份肉菜、就是真的是都是大肉块的菜，
1: 是，
0: 然后一个肉烧饼，我跟你说我是那种就是食肉主义者、我是真的一定要，我觉得如果这顿饭没有肉的话我就觉得亏了我自己张嘴。我吃了两份菜，一个肉烧饼吃完了，没吃饱。
1: 你这午餐预算接近30块钱呢，
0: 真没吃饱。
1: MP 他说哈，爆辣火鸡面，那你是间谍吧你啊？
0: 啊，加加加加。欢迎更多的朋友来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大橙子说，山东的面有的是啊，炝锅面、麻汁凉面、打卤面、焖面条、手擀面、大肉面、和乐面、羊肉面。我们胶东这边还有海鲜面、蓬莱小面、福山大面、海洋摔面，我们不是没有那些出名的面条、我们是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特色的面条，
1: 所以吧你换个卤子面的口感就不一样了啊。
0: 对，
1: 王小王说我也是厉害了，竟然看到收音机真人了，
0: 咱俩也是厉害了、朋友们都可以通过抖音来看咱俩长什么样了。
1: 是的啊、所以说现在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你看设备啊日新月异的，
0: 我感觉下一个就该接什么第七代还是第八代广播体操了
1: 时代在召唤。
0: 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抖音找我们玩啊、周四下班的晚高峰啊，在抖音上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为什么找到我？因为你最最最重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

0: 玩得开心。
1: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四十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八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七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晚高峰时段了，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但干道上路堵心不堵。今天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西海情歌。如果你会唱的话，怎么参与到我们这儿呢？
2: 首先第一步，你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你要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按住你微信的语音键来发送你唱歌的音频过来了，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喽。
1: 时间来到了17:01，要给所有放暑假的朋友推荐一个去新疆旅游的旅游团了，往返一共8天的时间哈，从济南出发，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哈。一共8天的时间去打卡，落地之后呢是这个大巴车代步啊，六晚呢是4钻的酒店，1晚呢会升级一个特色的民宿哈，餐食安排到位，每人呢都是40块钱的标准团餐，也会吃到像是当地的大盘鸡啊、抓饭呐、拉条子啊，包括一些风味餐都会给大家安排到的。
2: 嗯，是的哈，这次去到的景点呢也非常的棒哈，包括这个五彩滩追日落啊，包括去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也会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次性帮各位全部都带到位啊！6晚4钻酒店加1晚上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玩才开心。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吧。
1: 好，时间是来到了17:03了，声音很大是吧？这是前奏，
2: 是很热闹啊！
1: 王嘉尔的 Alive 送给所有路上的朋友。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开始了，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找到我们俩。

0: 这是来自王嘉尔的新歌，叫做 Alive。17:06:45，欢迎你来锁定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欢迎你把下班路上的时间交给我们。此时此刻呢，我跟六老师是在抖音开直播呢。如果你非常方便和直接的话呢，欢迎大家来抖音找我们聊聊天啊。今天我们聊的是面条，你所在这个地区或者城市有哪些好吃的面条，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呢？
1: 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通过两种方式找到我们。第一种方式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这个好友，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种方式非常直观，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开启了一个视频的直播，欢迎你打开抖音 APP 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就可以啦。
0: 是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刀郎那首西海情歌，如果你会唱的话，可以通过上述的方式来找到我们啊。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在夏天的时候要推荐的是这个防晒霜了，这是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卖多少钱呢？189块钱哈。这脸上的斑斑点点90%都是因为太阳紫外线照射而成的，一旦这个脸部啊晒伤啊，就是不可逆的了。夏天的紫外线呢刻不容缓，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偷懒不涂防晒霜，男生女生都要做好防晒工作。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蓝胖子的防晒霜哈、蓝胖子防晒霜很多达人啊明星啊都在用，我们来了解一下它到底哪点好。
1: 是的，它的销量常年是在榜的哈，厉害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还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温度越高防晒网更紧密，防护力更强。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蓝胖子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温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而且真正做到不假白成膜块，干皮油皮男女通用的哈。买一瓶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部都适配。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块钱哦，一瓶共用一个夏天。
0: 哎，闪电优选平台夏日特惠，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哈。时间来到了17:09:05了，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无论是聊话题也好，包括唱 K， 今天我们唱的是西海情歌，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来聊聊天啊。在抖音上正在直播，抖音搜索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聊面条、
1: 山东各地啊，包括各个不同的家庭、都有不同特色的好吃的面，每个人对于好吃面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哈。想为你做做推荐，就是来说说看你们那个地方或者你们家有让你觉得特别特别好吃的面吗？既然推荐山东本地的面，我们也用个山东特别本地的词语来形容、叫一起来拉拉呱。
0: 我跟你说，六老师从来说什么话没有我接不到的，不会让他这个话掉地下，但今天我承认这句话我掉地下了，接不上，这硬控我了2秒钟。
1: 就是聊山东本地东西，不就是说山东方言吗？拉拉呱吗？也没错，大概是意思到就可以了。
0: 到了，非常到位、到位到什么程度呢？你这句话淄博的朋友都听到了，淄博上个小时说淄博听不到节目、我们说淄博那个当地机器检修、老七来告诉我们说现在淄博听到了、有点卡顿，
1: 说明也快修好了。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抖音直播间找到我们两个人，在抖音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说说看你们那个地区你们家特色的面是什么面吧。
0: 来拉拉呱、
1: 拉拉呱、
0: 拉拉呱，同时进入我们今天的好消息。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咱就是说，你这个拉拉管还是挺有这个杀伤力的。
1: 怎么呢？
0: 这会儿进来好多人都来拉管的。
1: 哦，来呗，拉呗。
0: 我们上台有个节目。
1: 哦，我知道啊。像魔哥、
0: 就叫
1: 拉
0: 呱、人家就叫拉呱、现在还有这个节目呢。
1: 是现在主持
0: 人烟磊在做，
1: 现在是磊哥了啊。
0: 对对对，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来关注一下暑运啊，暑运开启了，但所有学生朋友啊，这个学生票是有四个变化的。
1: 对的、
0: 昨天就开始暑运了，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学生票都有哪些变化。
1: 首先呢，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哈、打开这个12306刷脸就可以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了啊。其次呢，是优惠的席别扩容了啊，动车的二等座 这个多功能座、
0: 一等座，
1: 还有动车组的卧铺各级别都统一享受学生的票价了啊。
0: 另外呢，五天内的这个连程行程啊，只扣一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五天之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一次的优惠次数。
1: 打个比方说啊，你是在济南上学，但是老家是青岛的，但是你买一张从济南到潍坊，从潍坊到青岛的票，这五天之内你只要把这行程做完了，都是享受学生的优惠次数的啊。
0: 另外呢，新生包括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他都有福利的。
1: 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址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哈。那么这个2026届高校毕业生在12306或者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呢，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

0: 提高到六次啊，但是六次需要在9月30号之前全部用完，毕竟得出去求职啊，找工作都需要坐高铁的啊。
1: 是的，说完我们这个暑运的这个票的问题呢，学生票的问题呢，我们来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

0: 来抖音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给我们起拉拉呱啊！
1: 哎呀，你看国栋说了，你这个拉拉呱啊，山东人听了也愣，外省人听了更愣。
0: 但是咱就是把话拍在桌子上说，
1: 哎，不用拍桌子上，
0: 是不是听懂了？
1: 这直播间这些台子都挺贵的，
0: 只要听懂就可以了啊。刚我想说，山东也是蛮爱拉呱的，电视节目都叫拉呱哈、
1: 啊。高峰说，临清的那个石香面是相当的好吃，
0: 石井凉面嘛、啊哎。
1: 对，小彻说，我们山东打卤面呢，海鲜面呢，麻汁面呢，炝锅面呢，
0: 嗯哼，
1: 糊涂这个厉害了，
0: 这个很好吃，非常好吃啊、嗯。
1: 他说枣庄的辣子鸡拌面，
0: 嗯，
1: 我吃辣子鸡从来没拌过面，别看我家就是滕州的，我没拌过面、
0: 哦，嗯哼，
1: 但是他后面说这个我吃过，他说滕州的大肉手擀面那叫一个香。
0: 我前两天有去济南，有一家非常正宗的，就是枣庄菜的一个饭店，
1: 嗯，
0: 然后要了辣子鸡，
1: 你都没喊我，
0: 就别人请客啊，姐。结束
1: 客不带客是吧？
0: 对，有点懂规矩啊。然后结束的时候，那个快在吃的时候，就鸡差不多，老板说一般给你放个面在里边
1: 啊。
0: 我说我们吃差不多了，因为那个一份鸡肉很量很大啊。
1: 是是，你放了几份面呢？
0: 最后没有放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最后点了那个就是枣庄当地那个羊汤会给你配那个小圆饼
1: 啊。
0: 我们吃那个圆饼来了啊。
1: 芥末说了，我们潍坊啊有鸡鸭饸饹面，
0: 嗯，
1: 还有大虾面，还有。家家户户都会做的炝锅面，
0: 得亏咱俩刚刚搜了一下，
1: 嗯嗯，
0: 不然都不知道大虾面是什么面。
1: 哦，那个大虾面看上去就是卖相真的很好，
0: 它属于那种油拌面那种类型，
1: 对对
0: 是的，
1: 就油浸浸的那种的。
0: 是的、啊，
1: 文哥也说了，潍坊的和乐呀。
0: 嗯哼，水滴石穿说打卤面、炝锅面、手擀面啊，他说这个反正就是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面啊。
1: 冬天说了，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烟台那边的，
0: 嗯哼，
1: 福山拉面，
0: 嗯，
1: 海鲜面、芸豆面、土豆面、蓬莱小面、海洋摔面，太多了。前面我都知道，这个摔面我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海洋摔面啊。
1: 叫蕾蕾就好说，肯定是我们西安的各种面，这是西安的小宝，
0: 这回答超纲了啊。
1: 请叫我胖智说，威海的土豆、芸豆、鸡蛋打卤面，我都吃了40年了。
0: 这个面我有去威海出差时候吃过，
1: 嗯，
0: 很好吃，而且很有滋味啊。
1: 抖一抖说，我给你一个小提醒。潍坊的饸饹面我认为是世界第一、
0: 嗯、哦，世界潍坊、
1: 嗯、
0: 啊，还有这一位知足常乐也说了，咱山东有炝锅面啊、
1: 嗯、
0: 当然妈妈做的手擀面棋子面我也很爱吃，说棋子面是什么面啊，
1: 棋子面我想象当中，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0: 是揪成一小块一小块那种的，
1: 就是切成那种菱形的
0: 啊、嗯，
1: 是不是像小棋子一样，就是菱形的那种面，
0: 甚至都没有听过这个面。

0: 这一位哈走走说了，炝锅面、绿豆棋子、清水面配一切。豆面面条，这是我们这里的吃法。
1: 所以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不知道哪里的朋友。
1: 你光说，你得说地方啊，不然我俩真认不过来了、啊。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面条的话题啊，欢迎大家都畅所欲言。嗯、你所在这个城市或者你们家有什么特色的面条、
1: 哎、
0: 好吃的做法，来跟我们聊聊看呢。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搜索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今天直播间也是有特色美食推荐给大家哦。
0: 是啊，来抖音上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才能找到我们，聊聊看哈。你看冰凌晨夏就说了，莱西后塔是抻面，这个我也是第一会儿听，
1: 第一次，
0: 还是咱俩走的没走出去。
1: 是
0: 果味 VC 的新歌冠军。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档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时间来到了17:25，刚刚听到的是张韶涵《暮色回响》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下班晚高峰锁定收听节目啊。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吧？都说一句话叫什么？穷玩车，富的才玩表呢。一块得体的手表，能够彰显一个人的品味跟价值。接下来呢，要给你推荐的是轻奢品牌的鼻祖啊，美国 Coach 品牌的梦幻联动。带来的是 Coach 家的明星表款，叫做 Coach 经典小方糖系列腕表啊，很多明星出街同款哈、啊、都戴啊，低调简约又不失这个奢华。夏天呢出游的时候，你配上一块 Coach 的小方糖，秒变欧式电影女主角。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1: 是的啊，这个呢是流行同款啊，原价是1620元，现在在我们的闪电这个平台广电价格是468元。它是属于进口机芯水晶表盘，30米生活防水啊，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支持全国联保维修，买的放心，戴的安心，送的开心。山东音乐广播品牌折扣专场 Coach 品牌腕表全场3折，今天秒杀的是 Coach 的流行同款经典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黑色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红金配色节日纪念日必备，绿金配色高级复古，棕金配色美拉德必备，六种颜色任你选择。复古一二的Coach小方糖绝对是秋冬季必备的搭配利器啊。
0: 哎，是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哈。无论是哪一款呢，推荐这个Coach的小方糖的系列腕表，468元就可以买到了哈。送自己，送太太，送爱人，送妈妈，送员工，送孩子，送礼啊，用送这个 Coach 品牌的轻奢腕表就不会出错了哈。三种颜色，一个是黑金，高贵典雅，红色呢这个纪念日必备，绿色呢高级复古，棕色呢美拉德必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哈。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 By Two，慢慢靠近。今天的卡拉也 OK 要唱的歌曲是来自刀郎的西海情歌，如果大家会唱的话，也欢迎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摁住语音键就可以来唱这首歌了，等候各位把车厢变成 KTV。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呢是来到了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从中铁快运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即日起铁路的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济南、长白山、天津、无锡、厦门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7月1日开始呢，青岛市9处的海水浴场全面开放游泳服务。暑运期间呢，济南机场新开通济南经运城飞珠海、济南经昆明飞德宏等航线，加密了济南至呼伦贝尔、昆明、西宁、银川、贵阳等航线的班次。7月1日开始呢，我国全面进入主汛区了。综合研判，7月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刀郎的西海情歌。如果你会唱的话，全网全平台都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歌了。也希望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今天我们唱的是西海情歌，如果你会唱的话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系统呢会给你一个这个图片的推送，那是个二维码，你扫这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为什么要多这一步呢？因为公众号他们办法直接播语音，但是呢你扫了微信好友之后呢，唱不唱歌也是次要的，你多了俩主持人的微信好友，这不是挺棒的一件事吗？
2: 不要说出去啊、哦！
1: 哎呀呀呀当然了，你也可以摁住语音键唱歌。接下来我们听谁的声音？
2: 先听到集合小锦鲤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远，还像风筝断了线，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
1: 我有一说一啊，
2: 啊，
1: 唱真的很好，
2: 越唱越好，你不觉得吗？
1: 就简直就是渐入佳境。
2: 哎呀，
1: 来吧，再来听到下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波波酱的声音。
2: 好，来听听看。
3: 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你把你找不见。
2: 有点着急。
1: 急啥呀？别着急啊，别着急。再听幺三的声音啊。
2: 幺三，嗯。
3: 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
2: 这个有点睡着了。
1: 就是其实这个歌很难唱，因为它要放很多很多的气息在这个里边来才可以的哈。来吧，我们再来听到下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清河夏梦的声音。
2: 好，来听听看。

0: 没想到啊，
1: 啊，
0: 今天第一名是集合小经理。
1: 不是，该说不说，他唱的就是很好，
2: 认真，态度很认真啊。
1: 还有几位，我们稍微听一下，然后再播给大家听。如果大家也想唱 K 的话呢，很简单，今天我们唱的是刀郎的《西海情歌》，我们先来听刀郎的版本啊。然后剩下几位朋友，我们要听一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定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根据提示呢，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然后呢，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号，就像刚刚那些朋友要摁住云界来唱 K 咯。来了刀郎的《西海情歌》。

0: 这是来自刀郎的西海情歌。如果大家想唱 K 的话呢，因为陆陆续发过来很多小宝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一定给大家说一下，扫那个二维码加我们好友，因为微信公众号它播不出来。来吧，我们首先听谁的声音？
1: 先听到欣欣向荣的声音。
0: 好，来听听看。
2: 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可你跟随那南归的候鸟飞得那么远。
1: 哎呦，这
0: 我感觉
1: 他
0: 后面有、
1: 啊、
0: 有一丢丢小忘词儿，他这个这就好几个朋友说忘词儿了，
1: 这个词儿确实不好记啊。
0: 好，来接下来是
1: Norris 的声音。
0: 好，来听听看。

0: 哇哦，
1: 雄鹰一样的女人，
0: 哇，真的感觉有点那个铃花的感觉。
1: 再来听到的是随风的声音，
0: 好，我来听听看。
2: 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可你跟随那南归的候鸟飞得那么远，爱像风筝断了线，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
0: 哎，每个人都渐入佳境哎。
1: 是的呀，然后刚刚周游也发了一个他的音频过来，就是打不开啊。你不要转发聊天记录，你直接唱好吗？
0: 对，我们隔空喊话一下周游，不要发你的聊天记录给我们。
1: 哎呀，这打不开，真打不开啊！
0: 特别想播。
1: 对，
0: 那来吧，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找到我们来唱 K 也行，聊话题也行。今天我们聊的是面条这个话题。
1: 你们家或者说你们那个地区有什么特色的面条可以分享出来，给我们大家伙一起来推荐一下啊？来抖音搜索一下我目前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同样也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记得给我们点关注，再留言啊，再点赞哦。
0: 任素汐新歌《风》，一切都像风。

0: 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3: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2: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3: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2: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3: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2: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们是马云诗人乐队，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哎，你说这马园唱歌

0: 哎啊，听到安静之后，再听到这个秋后再说的声音。
1: 好，来听听他。
2: 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可你跟随那南归的候鸟飞得那么远，
0: 痛彻心扉啊，
1: 绝对是个有故事的大哥。
0: 然后最后一位，因为这个朋友其实他非常

0: 节目，我们都特别感谢大家，因为有大家的每一份支持，我们的节目才可以越走越好。
1: 对的，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你很安全的时候、方便的时候来抖音找我们继续拉拉呱啊！抖音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南征北战啊，你听不出来那是骄傲的少年。
1: 嗯，
0: 他有点改版了之后的2026年版本的骄傲的少年啊，一首新歌。18:05:02，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1: 嘿、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在抖音上开启了一个视频的直播。
0: 是，
1: 如果说你比较方便的话，欢迎各位打开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我们的账号，名称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然后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问一下各位大家伙儿，你们家或者你们那个地区有什么特色的面条一定要着重推荐一下的吗？
0: 就比如说什么打卤面呐、凉面呐、等等等等的吧，手擀面啊等等，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哈。
1: 对的啊，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哈。整个山东都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最高温度出现在4号，今天是2号，就是说后天的时候4号大部分地区呢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
1: 是的啊，这个也发布了一个高温的黄色预警，每天中午11点到晚上的18点这个时间段里边呢，第一是用电需求量大，第二呢，如果说你要是在户外作业的话，一定要记得缩短连续工作时间。那如果说你大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尽量避免在这个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哦。
0: 此时此刻呢，我们在抖音开直播呢，欢迎大家来找我们聊聊天哈。你猜吧，说今年暑假绝对给孩子放一个月的假，不让他太累，享受一下童年，然后再上一小段的补习班。
1: 那个孩子，他孩子是12岁嘛？就翻过这个假期之后上五年级了，五年级在小升初，他觉得这个假期让孩子再休息休息啊。
0: 探小探的探说辣子鸡拌面嘎嘎好吃，
1: 这老好吃了。金为因果他说炝锅面、芸豆卤子面、白菜卤子面，不都是山东的面吗？
0: 鲁 M 说了，最怀念的是妈妈的手擀面。
1: 嗯，
0: 你猜吧，还说梭子蟹炝锅面，这个我说实话我没吃过。我觉得干吃梭子蟹就很好了，还得梭子蟹炝锅面。他说海边专属，超级好吃，特别鲜。这个名字，这6个字儿，梭子蟹炝锅面，就感觉很鲜的样子。
1: 我没有在海边吃过梭子蟹炝锅面，我想问一下，用的是那种很大的螃蟹？还是小螃蟹蟹个味儿啊，
0: 把那个面条扣在那个蟹盖上吗？
1: 可能是那个蟹呀、就盖在那个大碗上面啊。
0: 与我左右说扁豆嘎了肉面，你们吃过吗？
1: 这海边的限定美食嘛。
0: 彼岸说蓬莱海鲜小面呢、
1: 还有这一位啊，遇见完美自己说石香面，刚有人说过吗？
0: 啊，是。继续来往下看，老农民说我们滕州大肉面呢，
1: 我最爱吃滕州这个。他其实滕州最新闻不是大肉
0: 啊，
1: 是他的手擀面，叫滕州大肉手擀面，对吧？
0: 恰恰说每次只要有朋友过生日，在饭店里都会上一碗长寿面。
1: 每个饭店常规动作了啊。这一位啊，浦江放歌说，福山抻面是好多面的鼻祖了。
0: 哦，
1: 这个福山抻面到底是个怎么个面呢？
0: 就是我曾经调查过，中国有4大面食。
1: 嗯哼。
0: 这个炸酱面。
1: 哎。
0: 这个刀削面。
1: 嗯。
0: 然后还有那个
1: 拉面，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叫福山大面，
1: 哦，
0: 因为可能就是它这个福山抻面，中国的4大面食之一，
1: 也很厉害。
0: 福山大面，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是南风之玉说，妈妈下的面条最好吃，按照同样的步骤下的面条，就是没有老妈做的好吃。
0: 哎，
1: 你说神奇吧？
0: 很神奇。Mr. Z 说了。滕州的大肉手擀面赶超一切面。
1: 笑看红尘也说福山大面啊，蓬莱小面，海洋摔面，烟台打卤面。
0: 云淡风轻说临清的石香面你们一定要尝尝看。还有济宁有川味面。
1: 川味，刚有朋友问我们说你们还记得川味面吗？
0: 济宁的川味面。
1: 济宁川味面是怎么个吃法？我们去济宁没有吃到这个面哈。
0: 新生活说芸豆嘎啦打卤面呢。
1: 嗯哼，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你猜吧，他有时候说把梭子蟹剁开，大小螃蟹都可以，主要吃它的鲜甜原味，强烈推荐，必须尝一下。我以为是吃梭子蟹里面肉呢。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面条。
1: 嗯哼，
0: 每个城市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特色的面条，面条的做法种类也很多，
1: 吃法也很多。
0: 就想问问你所在这个城市或你们家里妈妈的味道做的什么样的面条最好吃呢？可以给我们通过抖音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俩。这首新歌来自苏慧伦，叫做贵的可以，来听听唱的是什么。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3: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2: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Everybody fucking 1, 2, 3
7: Go, go, go. Close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0: 这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的新歌，叫做《你从春天走来》。时间到了18:19，今天晚高峰小喇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很多地区很多城市都有不同的面食啊。那么山东，你所在这个城市有什么样好吃的面条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呢？
1: 或者是你们家有什么特别好吃的面条一定要分享一下推荐一下的啊？都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在抖音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我们两个人了。就今天吧，我真的是认认真真来上这档节目的，认真做造型来上的直播。
0: 不禅音说来潍坊吧，有大虾面、肉丸子面、春面、鲅鱼面、这个麻汁凉面、鸡黄面。
1: 鸡黄面是什么面？
0: 不是，是把鸡做了鸡汤的，类似于那样的吗？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到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0: 一会儿我们查一下鸡黄面是什么。Mr. X 说大柳面，
1: 这个就是真没听过，都没查过。
0: 第一次听说大柳面是什么面？
1: 对的，然后月几是我们老家牛筋面，滨州的朋友啊。
0: 这一位，
1: 大家其实各地方吃的差不多，我们挑一些特别的读一读啊。WQX 他说哈，首先他有炸酱面，开鲁面，福山抻面，蓬莱小面，海洋摔面，莱州鱼卤面。
0: 哦，莱州的鱼卤面
1: 就是用鱼做卤子的面啊。
0: 哦，
1: 这口味应该是不一样了啊。
0: 那真是太厉害了。这一位哈，这位水调说了，福山大面呢，还有福山的拉面呢，福山的温卤面呢，福山的干拌面呢，光福山就有太多的面了，你得来烟台啊，
1: 去，下周就去。这一位啊，叫做生如夏花，他说炝锅面、蓬莱小面、胶东海鲜面，还有一个邹城的川味面，刚才讲过济宁啊，邹城也是济宁的嘛，川味面。
0: 川味面，
1: 哎，我其实去过一趟那个邹城，但是没有吃上面，吃当地烧烤了。
0: 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我们聊聊关于面条子的这个话题啊。在你们所在的地区或者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面条子，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时间是来到了18:21，接下来呢是闪电优选这。这一周啊叫做小样狂欢节，就是化妆品的小样要给你分享。在这个节点呢，给大家分享的是 CPB 这个品牌的隔离小样。首先呢， CPB 它是一个长管的隔离乳哈，12毫升的小样。闪电优选的小样狂欢节呢，两支到手一共是24毫升，99块钱，它属于遮瑕提亮的，通透荧光的，水润服贴，长效持妆。我们来了解一下 CPB 的这个长管的隔离乳。
1: 是的哈， CPB 呢叫做肌肤之钥长管隔离，也是日系贵妇底妆的标杆。12毫升大容量的中样，买一到手是24毫升。闪电优选在这个小样狂欢节帮各位把性价比拉满了哈，自带柔光磨皮效果，隐形毛孔痘印一键提亮暗沉肤色，水润养护不卡粉，持油控妆，夏季出油脱妆难题可以轻松解决了。而且呢 SPF25 日常通勤、素颜、化妆打底全部都是适配的，不管出差日常囤货都合适。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带回家喽，只要99块钱。
0: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哈。马上听到的新歌来自弦子，弦子最近也出新歌了，歌名特别棒，送给所有听节目的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句话，叫做你已经很棒。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此时此刻我们俩在抖音开直播呢，抖音上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进来之后呢，你只要能来进来之后给我们打个招呼，你已经很棒了。

0: 动感资讯。
1: 时间是来到了18:26，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九元航空发布通知，自7月5号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连日来，法国遭遇罕见极端的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温度突破了43度，巴黎气温逼近了41度，刷新了当地气象记录。极端高温催生全民空调抢购热潮，当地空调安装的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持证上岗的华人制冷师在当地实属稀缺人才。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如今的生活饮食是越来越好了，人都还年轻，可是血糖已经先控制不住了。于是不少人开始每天跑步5公里，每天暴走2万步。一项最新研究公布了最佳的抗糖运动，抗阻运动，也就是力量训练，每天只需要10几分钟，糖尿病的风险下降了27%。与从来不做力量训练的人相比，每周坚持2个小时以上的力量训练，算下来每天也就10几分钟，糖尿病风险直接降低了27%。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0: 这是来自后弦，下完这场雨啊，这雨呢大部分的地区呢就已经下完了，但是呢蒸笼的天气来了哈，一直到四号呢大部分地区呢能达到37度以上的高温，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比如上午10点钟以后到下午4点钟之前，尽量的避免在高温的这个外部的环境下暴露，尽量在室内。如果说一定要出去呢，在外面的话，一定要多补水，做好防晒。
1: 是，
0: 说这个防晒不是说涂什么东西，一定要做好物理防晒，打把伞什么的。
1: 对的啊，
0: 尽量在少的在高温天气下暴晒。那么接下来呢，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化妆品了。
1: 嗯，是 MAC 宠爱限定口红礼盒的中样三件套，每支呢是1.8克，共有3个色号啊，666大宠粉、683大丸。还有626大失踪，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每套呢是99块钱，而且带着一个精美的礼盒给大家包邮到家的哟。它是带着一个爱心限定礼盒，颜值特别高，送礼啊自己用的很合适的哈，属于柔雾哑光的丝滑质地，不拔干不显唇纹，黄皮白皮上嘴都是字体啊，气色的三支适配全场景，通勤素颜、约会氛围感、日常淡妆都是可以一键搞定的哈。目前小样狂欢节三支到手整整只需要99块钱，试色无压力啊，学生党送朋友啊自己用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它是一个便携的中样，所以说随身携带啊，包括你出去补妆的时候呢都特别的合适。而且呢它是1.8克一支的大容量，3种色号覆盖了日常的整个色系咯。
0: 是，有需要的话闪电优选平台小样狂欢节正在进行当中哈，18:34了，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碧晨，我变了我没变，他一首翻唱作品啊。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和简单哈，全网全平台，比如说微信公众号，比如说抖音，你都可以搜索同样的6个汉字，我们所有的号名字都一样，就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找到之后呢给我们留一个小关小注，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1: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浪与灰，要和与我和歌。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却无所谓。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别急。
0: 庾澄庆，爱人呐。
6: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记忆。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7: 很久很久。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8: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的道理。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9: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1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10: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11: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2: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11: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2: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13: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去。
1: 这是来自许嵩的新歌，叫做《洛阳纸》啊，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哈，四号的温度会最高，也就是后天，像是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的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度以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啊，从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呢，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呢，天气是晴间多云的。那么明天的最高温度呢，像是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35度到37度之间哈，鲁中山区沿海地区30度左右。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我们明天见吧。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好的吧，那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有关于车辆的相关的情况啊，大家如果想找到我们来求助的话，可以及时的拨通热线 035-2728-9918-7935-9916热线，欢迎您打入啊，您只要跟导播说我是来求助的，告诉他哪个厂商哪个品牌，他就会找到相关厂商的客服电话，我们一起来听听您的合理诉求。另外呢，节目进行当中，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来关注，关注了之后发送消息，我们就会看得到您这个时间发送来的消息，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回复。 当然了，节目进行当中的更直接的方式呢，是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的，这个时间呢，如果喜欢看直播的小伙伴呢，拿起手机，无论您打开抖音、快手还是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找到乔哥车的在线视频直播。这个时间您只要找到我的视频直播，把您的问题打到公屏上，我们会及时的看到，及时的回复。尤其是选车买车方面碰到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找到我们。当然了，求助的问题依然需要欢迎大家打热线 035-3182-7298-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935-9918-7 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如果您的车有召回的问题，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
0: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了六月底啊。目前看到的是奔驰方面的最新召回以及一汽丰田的相关召回。这两起召回呢，多次在节目中给大家通报过了，在此不多赘述了啊。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具体了解，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把目光转向国际，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召回。好，今天的国际召回我们看到的又是一大票福特啊。福特的车型呢在美国本土的召回呢是连绵不断，那么他们切实保证美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同样的车型在国内有售，但是在国内的召回呢几乎看不见。所以呢在此我们认为呢，福特忽略中国消费者的用车感受，不在乎中国消费者的用车环境啊，或者说是对中国车在中或者说是在华销售的这些车辆的安全漠不关心。所以呢在此我们对于福特品牌呢是强烈强烈强烈不推荐，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去选购福特旗下的任何品牌的产品，包括福特的长安福特啊，福特中国以及进口福特啊，福特电马、林肯还有江铃福特啊，这一大票车型只要跟福特挂钩的相关车型，我们在国内都不建议大家进行选购。好，来看一下今天福特的召回又是哪些车型啊。那目前我们看到福特汽车在美国本土召回2018年到2021年的福特领航员，还有 Expedition 这个福特的探险者啊，林肯的领航员，福特的探险者，2020到2021年的林肯飞行家， 再有呢是2021款的 F150 猛禽，总计在美国的召回数量有741195辆。涉事的车辆在变速箱执行待定换挡指令时，车辆行驶过程中变速箱的急转可能会临时锁止，存在损坏驻车机构零件的风险。那么一旦变速箱的驻车机构受损，若未拉起电子手刹，变速箱的驻车锁止功能将无法固定车辆，挂入 P 档之后呢，车辆会意外溜车，从而大幅增加了碰击人员以及车辆受损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目前这个召回呢有74万辆之多，尤其像领航员啊、探险者啊、飞行家啊、猛禽啊，这些车型呢在中国呢都有销售，我们在路面上都可以看得到，尤其是林肯的领航员这些车型呢又是进口车，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美国销售的车辆存在相关的问题，在中国销售的车辆一样也会存在相关的问题，但是福特对于中国市场视而不见，召回几乎看不到，甚至有可能置之不理，忽略中国消费者，忽略中国消费者的感受。所以在此我们强烈的建议大家，福特旗下的任何产品能不买就不买啊！这给大家提个醒。目前呢我们看到福特呢对于相关问题的车型呢进行动力总成模块升级，必要的时候呢将检查更换受损的变速箱零部件。那么目前呢这个召回呢在美国呢将在8月3号开展啊，待完成维修方案落地之后呢，厂商呢将进行相应的维修更换的标准啊，另外呢将寄给用户。那么如果在美国本土相关的车型呢，大家有福气了啊，抓紧维修。但是在中国呢，目前购买了福特林肯的领航员、飞行家2018到2021款的车型，还有林肯的探险者的相关车型、猛禽的相关车型的小伙伴，你们如果碰到了相关问题，也可以向我们栏目来寻求合理的帮助，我们将把大家的信息及时的转发给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期督促福特品牌被动召回啊，强制召回。目前我们看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是建议广大消费者密切关注中国的召回，密切关注相关的召回情况，如果你的车也发现过类似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栏目来取得联系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1: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第二起召回，同样是来自于福特旗下啊。福特汽车呢，在美国召回36046辆2022到2026款的福特烈马 Bronco 啊，烈马。那么车辆轮眉固定条不牢，存在在行驶当中脱落的风险，脱落的轮眉饰条呢，可能会形成道路的障碍啊，增加了车辆发生碰撞事故的风险。目前呢，我们看到在美国，福特呢，经销商将免费为轮眉饰条呢进行检查维修，必要的时候呢将进行更换。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呢，在国内呢仍然是没有看到任何召回的相关信息。我们也建议大家关注自己的车辆啊，虽然 Bronco 烈马这车卖得很糟糕，但是如果发生了类似的问题，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寻求合理的帮助，我们也在这儿会帮助大家。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1: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来自于福特旗下产品来自于通用旗下产品的问题啊。目前看到呢是通用美国公司雪佛兰的斯维纳的相关车型出现了相关的问题，转向系统总计召回数量26541辆，转向总成上的螺母可能没有正确的拧紧， 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转向总成的螺母松动或脱落将会导致转向失控，从而增加了车辆发生事故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这个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车型在国内呢销售比较少啊，有可能卖的话也是平进口，所以在此啊，如果朋友们碰到了相关车型，可以及时的和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日产的召回啊，日产的奇骏啊，哎，这个是奇骏吗？这个是奇骏的车型吗？搜索一下啊，应该是奇骏吧？哎呦呦呦，这个逍客啊，不好意思啊，看错了啊，这个 Q3Q 啊，这个英文名字不好念啊。日产的逍客车型在德国进行相应的召回，燃油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发动机在运行过程当中，燃油管路呢可能会在发动机舱内部固定夹内位移动。这种移动呢可能会损坏燃油管路，从而导致燃油渗漏，引发火灾，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呢生产的起始日期呢是从2021年的5月4号到2024年的10月17号。目前的召回呢数量不详，但是在德国已经发生了相关的问题。请朋友们注意啊，如果您的车也是日产奇骏旗下的产品，那么也有这个燃油管路位移而引发的这个火灾事故，可以以此召回为依据，要求日产方面给予合理的赔偿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
0: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1: 好，0531-8272-8992，倾听您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让要给大家呢解决这个，看看这个是哪个车型的情况啊？这个是来自于宝马啊。目前宝马在法国将召回一系、三系啊，这个安全气囊出现了情况，召回的年款比较早啊，2011年啊，16年前到2015年，10年前啊。这个召回呢是驾驶员一侧安全气囊的推进剂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质，如果安全气囊展开可能会产生自气体发生器的碎片，从而伤及车内的成员。这还是高天气体的那个事儿啊，高天气囊碎片飞出造成人员伤害，本来是救命的气囊现在变成要命的气囊。但是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了，到现在这么长时间的召回都没有解决吗？那很有可能是产品本身的这个故障瑕疵，时间长了该换要换啊，所以在此给朋友们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我们会积极的帮助大家。另外在节目进行的当中呢，大家仍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尤其是这个六七月份年审比较多的这些朋友啊，年审的时候到了啊，如果你的车辆尾气排放不过关啊，达不到这个相应的燃烧热值的标准，这个容易被扣下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车型比较早啊，无论是国三的国四的老车型啊，我们建议大家呢提前在年审开始之际提前2-3个月把车辆的这个积碳呢清理一下啊，再到这个检测线上去进行检测，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啊，防止他要求你到这个指定的维修点去修啊，你懂的啊，明白吧？啊，所以前两天有一位老凯美瑞的车主跟我说啊，大家听了你的，每年年审之前我都连续买2组鸡蛋清除剂，连续用6次，每次2瓶，有效的降低了这个排放啊，清理污染。我就跟你讲，我说我建议你别这样临时抱佛脚啊，定期用啊，老凯美瑞7500到8000用一次就行了，你非到年审的时候提前用，这反正是有点临时抱佛脚啊，既浪费也不好使啊。好使吗？这短期内应该没问题啊，但是时间长了确实有点浪费。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家里有金矿有银矿也不建议这么使，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定期清理积碳，减少这个积碳是生成，而且日常呢油耗呢也会降低，这才是真省钱啊！你说你临时抱佛脚，花好几百块钱，花697.5块买6瓶，连续用3箱油，对吧？短期之内是可以把这个积碳清理掉啊，排放达标。那么后面呢，对吧？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建议大家呢，这个日常都定期啊， 日常定期的来清理积碳啊，让车辆呢养护好，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啊，这给大家提个醒啊。好，看看时间，我们要走宣传了，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一系列问题。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0: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4: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3: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4: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3: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4: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3: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5: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5: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6: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讲啊。来，刚刚看到有朋友向我咨询说，你们的这个新疆团啊，不是昨天说过了吗？这两天新疆团的这个消息给大家已经发布了好多遍了，感兴趣的抓紧报名就行啊。7月20号出发啊，这个呢是6980一位啊，这个已经比上个月便宜很多了啊。住宿也升级了，美食也升级了，舒适的交通，贵宾的接待，惊喜的赠送，包括贴心的服务啊。哎呀，我的心都随你们想出去玩了啊，大热天的到新疆去避暑吧。嗯，感觉是挺好的，8天7晚啊，遥江机场集合，济南到乌鲁木齐，往返双飞啊，还是非常划算的啊。7月20号晚上的8点半啊，飞从济南飞乌鲁木齐，然后呢，7月27号的晚上8点啊，8点10分从乌鲁木齐飞济南啊，这个都是咱大山东的航空啊，这个中国俄航啊，大俄的俄啊。这个包括北疆的阿勒泰七大核心景区啊，串联了雪山、沙漠、湖泊、草原、村落、雅丹地貌等等等等啊，各种美景。哎，反正这种地儿，我觉得去几回都不觉得多啊，多去几回啊。这个喀纳斯湖呢，被誉为人间净土，打卡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啊，三大网红湾。嗯，登顶观鱼台啊，俯瞰变色的湖水，雪山森林环绕，哎，老美了，真的是老美了。尤其到禾木啊，如果能在禾木住一晚的话，就太棒了，因为这个晚上没有城市的灯光污染，这个看天空的星星啊，简直是美得不要。美的不要的啊！而这一次我们看到有沙漠公路，还有这个丰都魔鬼城啊，丰都魔鬼城我觉得值得去看一看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而且我们前一阵子去新疆的时候，随一个企业试驾去新疆，我们游客走的那个魔鬼城呢，是这个最集中的景区。其实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当地啊，可以请他们当地人带我们走一条这个车能走的这个路线啊，也就是自驾游可以走的路线，也很有趣啊，也很有趣。当然了，这个南山牧场啊，大大的草原啊，牛羊啊，这种感觉也非常的好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啊，发送新疆两个字呢，就可以及时的这个获取相关的详细的行程啊。这个有朋友说，给要详细行程干嘛？你画勾嘛，你去过的画个勾啊，没去过的没画勾，没画勾回来让他推荐啊。来，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新疆游的这个情况啊。刚才还看到有朋友说，除了新疆没别地儿吗？我看到七月六号还有个云南团，但是这个云南团我没看到这个发布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待会儿给你们找找这个云南团。如果有朋友们跟我们去过新疆，那不要再去了，对吧？去过了，咱就不折腾了啊。这个没去过的，咱去一趟。大美新疆虽然南疆北疆，我觉得值得各去一趟。对，但是这个如果要是说这个新疆团之前有跟过我们北疆团的，或者有跟过我们去过这些景点的，想去其他地方溜达溜达，行不行呢？当然可以啊。新疆的这个地儿，还有刚才看到的是云南团，我找找这个云南团的链接在哪儿啊？一会儿给大家呢进行介绍啊。这云南也好玩啊，这个我个人觉得云南也是很好玩的地方，嗯。因为每一次到，就总之出去玩，心情就特别好，不用干活了嘛，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友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我看看云南团在哪儿啊？找不着了。哎呀，你们发个云南，谁帮帮忙发个云南，让它弹出来。弹出来之后呢，我就能给大家介绍这个云南团的这个线路了。因为云南团我没跟过啊，我跟过厦门团，跟过新疆团，跟好几回。所以这个云南团呢，我看看啊，看到了，七月六号啊，这个是暑期的第一班云南团啊。那么七月六号出发呢，到昆明啊。这个去过新疆的小伙伴就不去新疆了吧，咱就去昆明、西双版纳啊、普洱。他说普洱是个什么地儿啊？原来叫思茅啊，现在改名叫普洱市了啊，原来叫思茅。来看看啊，这个是七月六号出发，七月十一号返程，六天五晚的时间，深度游玩不赶时行程。这个的费用呢是5580啊，5580啊，包括往返的机票、精品的酒店啊，五个早餐、八个正餐啊，行程内所有景区的首道门票，落地全程的空调旅游车啊，一价全包。另外这个呢，包括双飞加动车的组合，嗯，来看一看啊。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天呢打卡呢是云南的第一深水湖泊，抚仙湖啊。大家看过央视的这个介绍的时候，是不是看到抚仙湖里面有很多故事啊？值得去看。抚仙湖的水域面积还是非常大的啊，而且这个湖呢非常深，滇池没抚仙湖深。抚仙湖呢，我们之前有机会到抚仙湖去试驾的时候，环湖的这个试驾路线呢是非常美的，而且边上的这个希尔顿酒店啊也是特别棒的，但是我们这次不一定能住在那儿啊，但是这个湖景啊，真的是波光粼粼啊，这个气候宜人啊，发现云南才是最适合人生存的地儿啊。来第二站呢，我们看到呢，漠江北标园啊，世界规模领先的北回归线的标志园啊，融合天文、地理、民俗文化，一脚踏进北回归线，解锁趣味科普的实验啊。另外呢，到了思茅，这个我没去过啊，普洱的国家森林公园是天然的亚热带氧吧。这个有机会，如果这个团我带的话，我也要去体验一下啊。森林覆盖率呢达到了97.8%，而且能邂逅小浣熊、犀牛，这都是珍稀保护动物啊，猕猴啊，这种野生动物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到滇金丝猴啊？到版纳应该能看到滇金丝猴，有机会去看看啊。这个深入雨热带雨林，拥抱自然，还有呢，万亩茶园，翠色茶垄。绵延山野，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太有吸引力了啊！因为这个我是个比较喜欢喝茶的小伙伴啊，尤其普洱茶。这个普洱茶讲究的是什么？老子存茶，儿子享受啊！这个老话了啊，这100年之前是吧？故宫的什么金瓜贡茶，那时候都是生茶，没有熟茶。真正的熟茶工艺呢，是沿袭了六宝茶的工艺啊。 这个广西吴中六堡茶的工艺。那么70年代末期才有了普洱茶的这个熟茶，经过渥堆发酵啊，普洱生茶变成熟茶，然后才卖给大家。如果谁说我有上百年的熟茶，那纯属忽悠啊。所以在这个事儿上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非常有趣啊。如果大家喜欢茶的小伙伴啊，现在不是说冰岛有好多假的吗？对，但是这东西一定是喝啊。你看我上一次在这个厦门的时候啊，去这个茶园里买茶啊，人家拿那笸箩给我们舀了一罐茶，然后泡完了之后，我说就这个很好，很好喝啊。很多小伙伴说来给我2斤3斤，我说你们别动啊，别动啊，就从这笸箩里有多少你们可以分，哪怕你们一人分2两分3两或者分半斤啊，出了这笸箩的我就不敢保证好不好了，因为我就只喝了这个笸箩里的茶。哎，所以这感觉是特别棒的。而你说让人再拿，这就不好说了啊，这不靠谱了啊。哎，所以这个尤其买了想在当地买茶的小伙伴啊，如果你们谁跟着我去啊，我觉得能喝出来啊，我嘴比较刁啊。来，再有呢，到了版纳了，版纳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啊，动植物的天堂，热带的气候，野象谷，西双版纳的标志性景区啊，行走在高空观象栈道，寻找亚洲野象的踪迹，近距离的感受热带雨林的巨兽啊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西双版纳呢还有中科院的热带植物园啊，5A级的景区，这个在国内植物呢是非常丰富的，上万种的奇异花草。到了西双版纳呢，我觉得告庄一定要去啊，这个告庄的这个夜市啊简直了，没逛完过啊，那面积巨大巨大的一个面积，好家伙，这里面吃的喝的玩的这应有尽有，真的是应有尽有。而且边上还有一个什么东盟多尔国的一个水上的集市啊，也非常的有趣。总之这个到了西双版纳其实就跟到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到了国外的那种感觉，到了东南亚国家那种感觉啊，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呢这个告庄的这个西双顶啊，泰语被誉为什么九塔十二寨啊，大金塔，这个去南传佛教啊可以去拜一拜啊，这个祈求个国泰民安是吧，这个生活幸福都可以的啊。入夜之后呢，这个夜市呢灯火璀璨啊，沉浸式的体验啊，东南亚的这个傣族风情啊，傣语和泰语是基本上是一毛一样的啊，据说傣族人说话泰国人都能听得懂啊，就不知道泰国人说话傣族人能不能听得懂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勐腊的这个大佛寺啊，大型南传佛教的寺院啊，60多米的吉祥大佛，庄严肃穆啊，洞顶可以俯瞰整个景洪啊。版纳是景洪地区的啊，这个来看一看啊，这个到了版纳呢有6大山头，什么班章啊，老曼峨啊，老曼林啊，这些地儿啊都是这个普洱茶的原产地。其实整个云南普洱茶最早的发源地应该就在西双版纳啊。那么再往北的话，其实到大理啊，大理的下关也有茶啊，下关的沱茶，下关的砖啊。然后往北的这个像什么思茅啊景洪啊，这些地儿也都有茶啊。但是茶呢，它的这个气候应该不如版纳好，因为版纳是亚热是热带气候啊，所以它的这个生长期呢更长啊，雨林的这个气候变化更大，那么液体的转化呢会更有优势啊。这个是在版纳西双版纳的这个行程啊。我目前看到呢，这一次呢住宿也升级了啊，4晚甄选的4钻酒店啊，1晚景洪的温德姆啊，这是5星的啊。另外呢美食升级啊，全程5早8正啊，升级了标准餐啊。指定特色餐厅，包括云南的石锅鱼、傣家的风味、孔雀宴啊，这些空调大巴不说了啊，这个都是豪华的旅游大巴。主持人带队啊，这个等等等等啊。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特色美食啊，石锅鱼啊，一口沦陷啊，确实好吃啊，这确实好吃。傣家风味呢，主要是还原了大家的日常饮食啊，酸辣鲜香。有朋友说了，是不是会很辣？不会很辣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它主要是东南亚的这个风味啊，它主要是酸和微辣来刺激你的味蕾。因为毕竟在那个地方天热，很多人不愿意吃饭啊，所以有点这个酸辣的这个味道啊，会更有激情啊，吃起来更爽啊。 好，看看时间，要进我们的宣传，一旦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刚刚有朋友问这个旅游啊，因为最近我的心也活了，也想出去玩啊，所以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个喜欢的小伙伴抓紧时间发送什么？这个云南或者新疆啊，来一同参与我们的旅游出行吧。
6: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8: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8: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9: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8: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9: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8: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新疆游和云南游啊，大家自己量力而为啊，喜欢去哪个去哪个啊。这个去过新疆的可以选云南啊，去过云南的可以选新疆啊，这都不客气啊。来，新疆团现在报不上了啊，不，我们现在13号发的那个团已经满了啊，因为我们一个团就20个人，不能太多了，人太多了，这个体验感差啊，照顾不过来，对吧？这个虽然我们有专业的地接、专业的导游啊，还带了我们的主持人的领队。但是你说这个如果人太多了，谁也不希望出游的时候有个什么着急的事儿，大家相互没个照应，对吧？也希望有个照应。这个无论是吃喝玩，人少一点呢，我们玩的开心一点，对吧？这个体验感也好一些啊。而我们的主持人呢都很负责任的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途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所以我们的团呢就是20个人的团，这个顶多多一个两个。你说人家一家人三口，对吧？还有18个人，你说这一家人要报名，你就差那一个人，你不让人报名吗？那不可能的，对吧？不能让人这个拖到后面去。都想早出行，但是尽可能的我们控制在20个人之内啊，因为这个我们选择的大巴车呢都是航空座椅的，所以这个座椅的这个舒适程度非常高。那么航空座椅的前后的距离大了之后啊，那么它能盛放的座位就少，能盛放的座位少啊，我们就不可能招那么大的团，而且招那么大的团我们顾不过来啊。来吧，看看有热线在等了，听这位朋友什么要说。你好，
2: 你好，大乔老师。
1: 哎，请讲，哪里的朋友啊？
2: 就是我是合格的，但是我现在在威海上班嘛。
1: 今天2号威海的小伙伴，您说是什么问题？
2: 就是昨天我跟你讲的，就是因为我是因为上班没有时间去看车，我相中这款车了，所以在网上打电话，就是找了一家我们菏泽本地的 4S 店，提前告知了我交通银行审批的106000块钱那个。
1: 等会儿，您是要投诉还是求助还是什么情况？车提了吗？
2: 车没提。
1: 那钱交了吗？
2: 交了定金。
1: 交了定金。那你现在是因为这个事儿不满意是吧？
2: 就是退定金他们不退，现在一直强调就是我的责任。
1: 这样啊，来导播，哪个品牌的知道吗？哪个品牌知道吗？抓紧把他客服请上来，好吧？您贵姓啊，这位朋友？
2: 我姓刘，
1: 刘先生啊。等会儿我们把客服请上来，为了公正、公平、公开的这个原则，我们把客服请上来，我们一起听听你的诉求。你稍微一等，别挂，好吧？
2: 好嘞。
1: 啊，导播问清楚啊，如果是求助，一定要把客服请上来，要不然我们找不到人客服，我们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找谁呢？好吧？啊，好嘞，稍微等啊。哎，下次有这种求助，请早打电话啊！你打得太晚了，人家客服也下班了，对不对？对吧？你碰到比亚迪的这种情况，人家客服下班了，这不要命了。来，这个时间发送，感谢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感谢各位。这个应该是奇瑞是吧？是奇瑞吗？啊，抓紧找奇瑞客服，好吧？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啊，感谢彭小英，感谢啾啾仙女啊，瑞小满啊，苏坡南。徐斌、孟随、袁飞、贺军啊，感谢这些朋友发送的这个消息啊。来，我们看看，有请热线上的这个刘先生在线是吧？
2: 对。
1: 来，我们看看奇瑞客服今天是哪一位啊？
3: 你好，主持人。
1: 请讲，您哪一位？多少号？
3: 我的工号是6081。
1: 6081号客服、啊。
3: 是的。
1: 这样啊，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大乔。那么节目的这个时间呢，有一位威海的刘先生啊，碰到点在你们奇瑞汽车销售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来听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吧？来，刘先生从头开始，你在威海，你人在威海，但是你想在菏泽买车是吗？
2: 对。
1: 啊，菏泽哪家经销商知道吗？
2: 菏泽正源 4S 店。
1: 正源是吧？
2: 对。
1: 正源 4S 店啊，来说说他们，你碰到了什么问题啊？
2: 因为我提前告诉他，我有征信居在我记录，然后我就需求就是正规银行贷款嘛。
1: 等会儿，你之前告诉过他，你征信不过关是吧？
2: 对，
1: 你有逾期的情况是吗？
2: 没有。
1: 那你为什么征信不过关呢？
2: 因为去年不是有一个信用贷，那个抖音信用贷不是给我拉分了嘛，所以我就给关闭了。
1: 啊，
2: 我给关闭了，所以我把这个信息告知他了，并且将交通银行审批的那个额度也放给他了。
1: 嗯，
2: 啊，我就提前告知了，然后问他，因为我不确定能不能过，所以我就很比较谨慎，我就问他能不能贷款通过，他说没问题，然后我说没问题，我就交定金，他说可以。
1: 等会儿，
2: 然后
1: 等会儿，这个刘先生，我问清楚啊，你现在想在他那儿买车，然后你知道你自己信用不这个征信不过关。然后你想要正规银行放贷，是这意思吗？
2: 对。
1: 然后你打算放多少钱的贷款呢？
2: 八万
1: 的贷款是吧？这个因为有个额度啊，八万的贷款。然后他说没问题，是指放贷没问题，但具体谁家放没有说清楚是吗？
2: 对。
1: 那你后来是这家 4S 店给你推荐的，我如果没有判断错的话，他应该会找第三方小额贷款公司给你放贷。而且利息会特别高，
2: 对，他找的平安租赁，但是我发现之后我就告诉他了，我说这是不是平安租赁，他说不是，他说这是正规银行的，
1: 平安自己也有银行，你要看他的资金出处，如果是平安银行放给了平安租赁，再由平安租赁以租代售的形式租给你，其实从法律上来讲没什么大问题，只是额度比较高，就是不知道你消费得起消费不起，因为贷款买车套路太多了。
2: 对，我也知道，所以我当时我就说了，贷款不通过，全额退款。但是我们第五条规定不是说以微信交流为准嘛？但是我们一直就是我一直提供的就是，我也可以用我这个银行，我这个银行已经批了，随时就可以提出来。但是对方那回答的就是，每家那店对接的银行不一样。
1: 不，没关系啊，这个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你如果个人能申请一下消费贷，拿着现金去买不就完了吗？
2: 是，对嘛，所以我就是寻思的，当时咱们不是有一个买车，或者有个省补，有一个叫什么
1: 国补省补啊，
2: 啊、
1: 嗯，什么补贴，贴息补贴，那是厂里和4S店啊，这个为了用户买他家车给的一个金融政策是吧？
2: 对。
1: 他有指定银行吗？有说必须指定哪个银行吗？
2: 他反正说是正规银行，他只说是平安银行。
1: 那你让他，你要让他拿那个文件来啊，那要拿厂商跟平安银行以及经销商的三方的这个协议或者信息，说只能针对这家银行的贷款才能给予补贴。对吧，其实是银行把这些年的这个利息啊，或者说这个好处啊，提前拿出来补贴到车价里了啊，倒是有可能，但是不一定非得这家银行啊。
2: 对呀、啊、所以说他说是、
1: 啊、那如果你不想你不用这个补贴行不行，不要这补贴，反正你自己申请的这东西就这样，这个权利和利益是对等的，你又想要他的补贴，你又不想用他的银行，这个事儿挺难的其实。
2: 嗯，对。我当时我也没有就是说刻意要补贴，我就是说多少钱你给我下来，我就方便我直接去提车，然后他一直就是强，就是审批之后我发现融资审批肯定是跟这个叫什么车主这个信息啊什么的都是在挂，首先前期是挂在那个融资租赁的嘛，
1: 嗯，
2: 所以他一直强调他说是挂在我身上，所以我很疑惑，
1: 不挂在你身上是取决于这个大绿本和行驶证是不是你个人的名字，如果是什么什么什么公司，那就不是挂在你身上，如果是因你本人的姓名购车，那么贷款的形式是双方共有这台车辆产权，它在这个大绿本上会写明白，不是你的单独产权啊，这个要明白，因为现在很多人啊都是以租代售的形式，那么这种情况前几年或者前三年的时间，你的这个车辆的所有权并不归个人，明白吧？
2: 对，我这个我知道，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这个。我当时
1: 他强调你有文字内容吗？
2: 有
1: 微信是吧？
2: 对
1: 啊，那
2: 他说这个包括其实客服通话录音我也全有
1: 啊，
2: 他们就是一直混淆，就是平安租赁就是正规银行。不是以租代购，一直给我强调这个问题
1: 啊。不，那这个东西啊，那你到银监会去查一查平安租赁到底有没有银行业务开展的能力，或者说在整个银行目录里有没有平安租赁这家公司，包括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都是公司， 都是银行，他你如果他整个在国家的银行目录里也可以。现在各地儿的大银行、小银行、商业银行，这个地方性银行多了去了。
2: 这个我也查了，无论是在其他啥上面，他这个属于是，就是咱们通说的以租代购。当时我就说，我这以租代购我绝对不需要，我绝对不用，更何况我在我就是他这个利息吧，他前两天前说是四厘，两天之后说是三厘，所以我就感觉不保吧，一而再再而三，再而三的就是那种，因为我需求量比较大，我就在其他地方提的这，那正规银行放的款我也是能接受了，利息。
1: 行，合着你已经在别处买了车了是吧？
2: 对。
1: 啊，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就是因为你不在他这儿买车了，这个定金退不回来是吧？
2: 对。
1: 啊，而你现在担心的就是因为这个平安租赁它不是个正规银行，所以你们之前所有的协议都不算了，推倒了是吧？
2: 对。
1: 好，那我就想问一问啊，这个你的定金用多少钱？
2: 5000
1: 是吧？
2: 对。
1: 现在就是因为牵扯个定金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平安租赁到底是不是正规银行的问题是吧？
2: 对，
1: 好吧，这个6081号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主持人。
1: 我的观点啊，抓紧时间给他退完事儿。你在其他地方买谁家的车？
2: 也是奇瑞家的车。
1: 行啊，对吧？你买的还是奇瑞家的车，奇瑞没损失，就这家4S店搞不清楚到底平安租赁是不是家银行嘛？如果这家公司能够证明平安租赁是家银行，你这5000块钱不要了，行不行？
2: 行
1: 好，那如果他这家平安租赁就是一个汽车租赁公司，根本不是银行，也不具备什么金融放贷的能力，那么这钱该给人退给人退行吗？可以吧？
2: 但是他得道歉，因为他中间他们那个是我不知道是店员还是客服，就是对我妈的对我说了一句，说咬人的狗不叫。
1: 别跟他计较，这店啊参差不齐，就这水平。你看奇瑞一个月就卖，在国内就卖6-7万辆车，他家的 4S 店能水平高到什么程度呢？对吧？所以在这事儿你别跟他计较，拿回钱来才是真的，好吧？
2: 对，
1: 所以我
2: 把钱给我之后，啥事都没有。
1: 行，刘先生，这个6081号客服听明白了吗？人家还最后信的还是你们奇瑞，买的还是你们奇瑞的车，只不过换了家 4S 店，不在这家 4S 店买了。啊，如果这家正源菏泽正源 4S 店能够证明这个平安租赁是一家国家银保监会授权的正规商业银行，那这个钱你可以不退。但如果你证明不了你们之前的协议，人家要在正规商业银行贷款，你给人找融资租赁，人家不乐意，这个钱该退给人退了，好吧？行，你们了解一下情况吧。来，导播。这个把6081号这个请离，然后把这位刘先生的联系方式留。

0: 给他们啊，抓紧时间督促解决，好吧？刘先生，我们等一等他们的情况啊。
1: 嗯，
0: 好嘞，好，再会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转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5: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4: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5: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保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4: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5: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冲，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4: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好，抓紧回来啊，抓紧回来把朋友们的问题解决掉啊。404054的朋友问本田 CRV 怎么样啊，家用非常好的一个车，放心买吧啊。李大拿说了，介绍一下领克07的 GT 入门版啊，这个车165800起，车怎么样我不知道啊，但是你要看它配的什么支架啊，它的这个座舱呢是 Flyme Auto 2的这个座舱啊，第二代了。第二代智能座舱，但是它的智驾啊，我觉得这个 GT 怎么也得是千里浩瀚 H5 啊，产品颜值不错啊，价格呢，我觉得还可以再降一降，要么你稍微等一等。李大拿，如果你对这个车感兴趣的话，可以后台圈我啊，可以私信我，我让他们厂里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系你啊。来，乐意里说了，我看看啊，这个乐意里说的什么？乐意里，乐意里说的什么啊？啊，凯美瑞双擎跟亚洲龙双擎，主播推荐哪个？听我的，买丰田一定买广汽的啊！广汽丰田是丰田全球零切线工厂的产品啊，做工更好，可靠性更高，故障率更低，毛病更少，二手车残值更高啊！这个给你提个醒啊，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啊，冰雹啊，不好意思啊，6-8万的车有啥推荐？上下班通勤，你听我的，如果你在这个价位里想买燃油车。啊，你现在能看到的产品不多，吉利的帝豪可以去看看啊，吉利的缤越啊，不是缤瑞啊，哎，缤越、缤瑞都可以啊，这两个小车可以去看看，6-8万啊，五代帝豪也可以啊，这个燃油的。如果你说我跑得多啊，家里有车位好装充电桩，甚至有朋友说我在单位有充电桩免费充啊，像这种情况你好补能，那么你就可以考虑纯电啊，你买个星愿啊。买个几乎的 T1 啊，如果你在烟台威海这些地儿冬天雪大啊，你就别买后驱的星越，你就买前驱的 T1。如果你说我哪儿都行啊，这个不是在青岛烟台威海的这些地儿啊，你就可以考虑买个吉利的星越啊，非常好的产品。但是听我的啊，造梦家的海豹海豚千万别选，千万别选，千万别选，做工质量差，故障率高，毛病多啊，买了你伺候不起。这个点儿7点钟人家客服下班了啊，投诉请赶早，所以我们帮不了你出问题啊。聊聊身心工作室问 H5 啊，是 H5 的吗？啊，我还真不知道啊，因为这车没试驾，那天人家是全球首秀啊，给我发了一邀请，是线上观摩。我也忘，一般线上凑数的活动我都懒得去参与啊，对吧？来，这个彭鹏说了，星越的 iHive 这车怎么样？属于增程吗？星越的 iHive 叫弱电式混合动力啊，它的发动机是参与驱动的，车辆是不是增程取决于它的燃油宝宝到底能不能直接驱动车辆。你像理想啊、问界这些。 车型啊，包括什么深蓝啊这些车型，它叫增程式，它那个燃油发动机并不直接参与车辆驱动。

已经算是这个千里豪汉里面支架水准比较高的了啊。H3、H5、H7、H9 啊，也都是单数啊。整体来讲，我个人觉得啊，吉利家的千里豪汉呢，整体在支架上呢，有人说不如华为，其实我觉得在很多优势数据上啊，大数据的叠加学习上，这个吉利的数据学习能力或者数据的基盘更高啊。这个人工 AI 智能，不要看它这个芯片算力有多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你要看看你每天给它的多少实时的数据，让它怎么成长啊。这个有的小朋友天生脑子好，这脑子快啊，但是你把它关在屋子里不让它长见识，对吧？它的这个能量也没发挥不出来。有的小朋友可能天生脑子没那么好，但是让他从小博览群书啊，有见识，有广度，有深度。见得多了识得广了，那不就厉害了吗？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要明白啊。电车五菱怎么样啊？推荐个五菱缤果，这个算了吧，这个算了吧，这个说句实在话，一般般啊，一般般。小不点你就去看星越啊，或者极狐 T1 啊，都不错。这个缤果的车，说实话我个人觉得不能多说了啊，不能多说了啊。刚才那个问五菱的这个叫什么胡说我看看那个朋友叫什么。就是什么什么胡说啊，哎哪儿去了，哎稍等啊，我看一眼啊。对，胡说艺术家啊，说这个你好，考虑五菱阳光新能源的面包车，主要市区送点货啊，这叫成配啊。这个车五菱阳光 Pro 这个车还是不错的，前两天我们去盱眙玩耍，参加龙虾节的活动，结果发现人家的成配用的全是五菱的电车啊，有430公里的，410公里的好几款，这车真大呀，9立方的这个大后备箱，座椅还可以挂起来，而且车门呢还带这个吸合功能，非常的强大啊，值得选的一个好车啊。这个时间，这个有朋友们如果要是想近期了解车型啊，有朋友说了我想买车，但是我老怕经销商骗我套路我啊，想找我啊，对吧？一般靠谱的这个产品啊，我愿意推荐给大家的产品我都给你兜底啊，至少在经销商在这个部分厂里都会安排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他不会坑你啊，他不敢坑你，好吧。今天梳理完了银河的心愿吧，可以的。这个车型我觉得如果之前没车，买个小车开一开还是挺好的啊，不用花太多钱，8-9万的车型就已经很优秀了。好吧，这个我个人觉得几点，现在买新能源的车型别花太贵的钱，花30-50万买个，尤其你像前两天有朋友问我奔驰的 GLC 纯电能不能行，我说这个车原来叫 EQC 啊，烧的稀里哗啦的，经常在4S店门口着火啊，烧给你看啊，啪啪打脸。然后有人跟我说啊，这个都换平台了，现在不是那样。我说你愿意买吗？尤其媒体跟我说啊，跟我较劲。我说你买吗？你买吗？对吧？你们这些媒体，对吧？吹牛的时候都那什么啊，都哐哐的夸。我在媒体行里边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是：你买我推荐啊，用户买我推荐，我买我绝不买啊。为什么呀？因为他害怕呀，他怕出事儿啊，对吧？所以你要看啊，这个我推荐给大家的车，因为很多车我都真正买过，甚至是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买了这个车，我觉得不错，我才愿意推荐给大家。那么出了问题，人家这些企业能给你良好的售后服务，对吧？谁也不敢说这个车100%没问题，但是出了问题之后能给你搞到良好100%的售后服务，是不是啊？能给你做好售后服务，让你无后顾之忧，这才是重点，是不是？哎，所以在这个事儿上，那很多朋友，好家伙，最近都买小马奔腾啊，一个月添了5辆。你知道买小马奔腾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便宜，你知道吧？小马奔腾在有补贴的时候，它那个210公里的车补贴完的价格跟摩托车差不多，那有遮风挡雨的可以考虑啊。这个你最近如果要看小马奔腾的话，你不如看看这个熊猫啊，吉利家的熊猫，这个对吧？在这个品牌上还是有差异的。银河的 M9 啊，它是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跟星越还是有差异的。所以你要看你的用途。如果你能用到6座车，我觉得这个吉利的 M9, 银河 M9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产品，而且它莲花调教的底盘在整体安全性、可靠性以及动力性能啊，这个操控上还是非常有优势的一款车型。你买它之后5到8年吧，5年不会落伍啊。但是如果你说你现在就打算买个好车，花个30-40万买好车，我觉得有点亏。为什么？未来的3年啊，几大重点的技术要上车。第一，最重要的，你们不都担心纯电的续航里程吗？

0: 固态电池上车。住固态电池上车了之后，同样的体积，轻轻松松电池续航超过1000公里安全系数更高更优秀第二就是 L3 的智驾所以在这个级别，这两年我觉得买高端的 SUV， 如果你高端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如果你没有车你就可以考虑买，但如果你有车，我就不建议去换高端的新能源的纯电车型，你可以考虑个插混或者可以考虑个弱混，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吃饭穿衣量家的我觉得还是以实用为主。 M9 和银河是一个地方吗？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网，银河是银河，银河 M9 和星愿是两个网这个我觉得没关系都一样，你看好哪个我都可以让厂里安排当地靠谱经销商联系你，放心吧有乔哥在，别的品牌我不敢说，你说买个奔驰宝马奥迪我不敢保证你一定有这个靠谱的经销商，对吧？你买个吉利系的领克系的，你保证你有靠谱的经销商，对吧？因为我本身就是吉利的车主所以他们给我都是 VVVIP 服务明白吧？所以这个产品我也是考核了很多有朋友说你为什么每天在这推荐吉利啊？几点啊？第一，吉利的安全是源自于沃尔沃。第二呢，吉利做产品呢是比较务实的，它是以产品质量优先的，而不是在减配优先的所以这个在压榨供应商这个事儿，造梦造得很好但是我不敢推荐造梦家的车，我担心小伙伴开他家车有各种那样的问题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继续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节目之外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同时呢，在节目的最后一点点时间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院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3: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1986年，歌手庾澄庆以《伤心歌手》这张专辑惊艳当时的华语歌坛，而如今来到了2026年，他会在今年呢迎来出道40周年的特别的时刻。所以呢，最近他特别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创作单曲，叫《爱人》呢。这不是一首回望过去的作品，而是他走过漫长人生之后依然愿意相信爱的歌。值得一提的是，一向喜欢挑战新鲜事物的哈林庾澄庆，在这次新歌的制作过程当中，也把 AI 来拉进来当音乐伙伴。他说呢， AI 不是取代创作的工具，而是像一位不断抛出灵感的同伴，在无数可能性之间开启新的方向，让创作持续保持好奇，也保持

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长大，赶着懂事，赶着把眼泪收好，赶着成为更好的自己。好像在生活里面呢，停下来的机会很少。红灯变绿，天亮又黑，人群经过，风从肩上吹过，我们低着头，为爱的人勇敢往前走。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受，那你一定要来听一下陈立农的这首新歌，叫《赶路人》。这首歌呢，是他的《青春为名》全球巡回演唱会的收官曲。他说呢，特别把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为了自己的生活努力赶路的人。

7月3号登陆全国各大院线的电影《魔方小姐》最近发布了他们的主题歌，有很多人很喜欢的创作型歌手范晓萱倾情演唱《老朋友》。整首歌呢，可以说是很精准地勾勒出了影片当中温暖和动人的闺蜜情谊，结合范晓萱娓娓诉说、爆发有力的嗓音，来细腻地诠释了由杨紫琼所饰演的角色和萨日娜所饰演的角色彼此从小陪伴到老、相互支撑着共度人生当中或美妙或苦涩的漫长时光。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旋律悠长绵软又充满坚韧力量的范晓萱《老朋友》。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0: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1: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0: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1: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0: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1: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4: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3: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4: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3: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5: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5: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1: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5: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2: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1: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2: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0: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0: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2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秀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满意。
0: 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落雨会让海与我和歌。
0: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范晓萱，老朋友。
4: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庾澄庆，爱人呐。
4: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
0: 韦礼安，很久很久。
4: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4: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0: oh.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0: 害。
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 没错，
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0: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0: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

0: 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1: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0: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1: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0: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1: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0: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1: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0: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1: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约会，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0: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1: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揣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0: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0: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1: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0: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1: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0: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悦动听，悦。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不是你好像最
0: 近有点
4: 烦我，
1: 受过，
3: 就是你
0: 我
3: 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着，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5: 爱宝宝。孙奇写，山东省奇写库，4006066600。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3: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2: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3: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啊，越来越热，夏天的底妆真的是太难伺候了。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出门就出油暗沉，毛孔痘印全显出来了，大牌粉底液都救不了。
3: 哎，我最近挖到个救星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贵妇底妆王牌，专门解决夏天脱妆卡粉的问题。
2: CPB 我知道，专柜很贵，正装一支要500多，我怕买了不适合自己，不敢随便入手。
3: 那你今天太合适了，正好赶上我们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可以直接入手中样试试。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12毫升中样，现在活动买一送一，两支一共24毫升，到手才99块钱，试错成本超低的。
2: 那上脸效果怎么样啊？
3: 它主打原生柔光，涂完隐形毛孔，淡化痘印，水润养肤不拔干，还能控油，带 SPF25 防晒，日常通勤不用额外的涂防晒，不管干皮油皮，早上赶时间涂一层就能够伪素颜，后续上底妆持久不斑驳，中样出差随身带也超方便的。不过要提醒你，得抓紧入手了，库存有限，售完无补哦。
2: 好嘞，微信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夏天想要清透底妆的姐妹们千万别错过。

0: 转地球。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4: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3: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4: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3: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5: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沙漠公路。

0: 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1: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0: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0: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夏天化妆啊，最愁的就是口红。买正装怕显黑拔干，通勤约会还得换不同的色，单买好几支啊，太贵了。
6: 那你可问对人了，我最近挖到宝藏，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的 MAC 爱心限定口红中样三件套，完美解决你的烦恼。
5: 是那个彩妆顶流 MAC 吗？里面都有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自然通勤一点的。
6: 一套三支1.8克的中样，666大宠粉素颜通勤，683大玩咖温柔优惠，626大失踪高级氛围感，全是适配夏天的低饱和自然柔雾色，丝滑哑光不拔干，黄皮上嘴啊巨显白。
5: 三支还带一个爱心礼盒，送朋友也好看。这套价格怎么样呀？
6: 闪电优选小样狂欢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礼盒三支才99元，不用花大价钱买正装，一次性集齐百搭色系，出门穿一支补妆超便携，学生党彩妆爱好者都能抽。活动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无补。
5: 这个活动力度可真少见，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给自己和闺蜜各来一套。夏天想要多色系口红的姐妹千万别错过。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4: 2026年7月3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4: 来了，看一下平台上小康一大早就说今天还是强军战歌开场吗？
2: 不是，
4: 就是一周五天，不是一周七天，五个工作日，每天状态都不太一样，咱每天就那么昂扬，可能是不是
2: 换一换情绪
4: 啊，换换情绪，星期五
2: 了吗？换一换感觉，
4: 对，星期五可能就想着周末该怎么过了是吗？当然还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这个孩子们还要继续考试啊。
2: 对，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笑看风云淡说了，说周五早打卡。
4: 哎，
2: 娃今天是期末考试，祝孩子老师顺利。
4: 哎，相信家长也会很顺利。
2: 祝孩子考试顺利啊！
4: 再一个就是祝家长们的这个叫什么？
2: 情绪稳定，
4: 情绪稳定，血压稳定啊！
2: 对，
4: 这个新同学说明天就骑着我的小电驴上班了，能说一下我直播间号吗？
2: 直播间号我们还真不知道。
4: 直播间号没有，就能够找到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这个你现在互动这个平台哈，山东音乐广播，你回复看看，然后呢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
2: 对，
4: 然后呢你就关注一下，然后等到直播的时候呢，哎，就能够收到提醒了。
2: 是，就是瞧一瞧，看一看的看看。
4: 哎，对，那么我就特别想说的是，想问的是，为啥你要骑着小电驴上班的呢？
2: 你可能是通勤距离是不是变近了？公司地址改变了？
4: 就油价这最近没咋变啊。不管怎么说，反正就是祝你路上注意安全，好不好？
2: 是，好多淄博的朋友来给我们反馈信号的问题了，我们也这个尽快这个报修一下啊。
4: 是，报修一下。这个昨天听说这个升级了，这个我看群里说升级了，可能
2: 我看群里也。

0: 片战场，
1: 并肩作战，
0: 并肩作战，
1: 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同一时间，
0: 是的，
1: 你和国际巨星，
0: 没错没错，
1: 足球巨星在一起战斗，
0: 不光有 C 罗叔叔，还有穆德里奇叔叔啊，他们俩都40多40好几了，依然7点钟开始上班。和你们一起来参加这个早高峰，和你们一起考试，没问题的啊。
1: 是斐说了，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是两个宝贝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天上学日了，帮忙点一首歌，祝他们有一个快乐充实的假期，快点把歌名发给我们，
0: 没问题，
1: 让两个孩子都可以听到啊。
0: 骄傲的少年，好不好？

0: 来来，赶紧的，我忍不住了，快快。
1: 是，这是我们 Hello Mr. 李老师7:05给我们发来的语音，一起来听一听。
0: 听听啊，听听。嗯，
2: 乔哥昨天晚上卖力了，新疆、云南轮番介绍。
0: 好，谢谢乔哥，我们哥啊，这个点儿还不行啊，这个点儿可能起不来，所以这个点儿不能打扰他。那个
1: 一键靠醒，说乔哥谢谢你，赶紧睡吧。
0: 对，乔哥说。你笑我什么？
1: 我说了，我说宁哥是不是偷偷请乔哥吃饭了？
0: 我因为他是晚上的节目，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俩是早上的节目，
1: 王不见王了。
0: 对，
1: 我说您二位啊，
0: 就是都看不见谁，一般见不到。我记得有一年我翻过一个短视频，是某台的两口子，巧了，一个是晚上的节目，一个是早上的节目，两口子都是从哪见？从直播间见，
1: 有
0: 好久不见，我看我媳妇儿也哒哒哒去直播间见一见，而且这个见一面呢还有加班，
1: 这样蛮好的，距离产生美
0: 啊，是啊，
1: 就可以放海莱阿姆的歌了，就是不如见一面，
0: 不如见一面，
1: 哪怕就一眼，
0: 是是是是，所以说我今天我决定晚一会儿走，然后不如见一面，和乔哥说声感谢啊，
1: 那至少你得等到一个我监督你
0: 6:30最起码得6:30我跟你说然后这个乔还有人说什么他说这个乔哥说不想去新疆了想去云南
1: 不是乔哥说想去云南
0: 想去云南想去云南啊呸把实话说出来了我这没事啊我们这个新疆云南呢还有就是各位啊这个不过云南今儿要封团了
1: 云南是不是马上马就要出发了
0: 就是下周一就要出发了现在还可以报啊还可以报呢但是就是说你可以报两个成人你可以报两个成人加一个孩子但是今天你就得报名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就要出票了然后就要这个拉群一些细节就要开始给各位来讲了
1: 是最后最后的一点时间和机会了
0: 是的那么新疆呢应该是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也就满团了那么这三个人呢你可以是这个一大两小也可以是这个两大一小如果说你超于三个人呢我要问一问能不能这个加票因为你知道去飞新疆这个机票挺贵的
1: 还很紧俏
0: 是你说这个让旅行社少亏一点吧亏点没事你让他亏多了他可能会找我就是这个事儿可能一顿酒摆不定这个事儿哈所以说各位呢如果说想去哪儿呢赶紧回复啊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抓紧时间啊
1: 对新疆云南目前都在线上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可以查看到线路了
0: 没错没错啊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是谁这是
1: 给身后说了说今年法国队夺冠了那姆巴佩就是那个骄傲的少年我宁哥就是那个骄傲的中年
0: 一看就没见过我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见过我你就不觉得我是中年了
1: 骄傲的怎么说老年人
0: 啊你不能
1: 节目效果啊节目效果
0: 没事你崩搞头又不对了跟你说还有谁
1: 兰兰说了是周五早上好想问问宁哥和萌姐你们是不是和电视台的主持电视的主持人一样要知识很渊博呢要不然什么话题怎么都能接上侃侃而谈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那你就有一种可能啊你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搭档啊
1: 对啊就是你怎么把我的台词给说了说的都是我的词儿啊
0: 谁让你先读互动的还有谁
1: Ruby 说了说40好几的我也是在上班的路上啦今天一定要加油喽！
0: 加油你看我才30好几真的还有谁
1: 说什么
0: 没听见是吧
1: 小倩说了说今天淄博的电台确实能听到了
0: 能听到
1: 确实是维修了但是断断续续
0: 那个可能他们还没上班一会儿啊我说信号还没上班哈这个信号上班就好了哈感谢句号感谢小倩如果说各位感觉如果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想听一会儿但没法听了或者说你这个出差了没在山东了最简单的办法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点击关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看看
1: 对
0: 就能够关注到我们动感早高峰的视频号了
1: 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听歌的时候也可以一起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一起来侃天侃地聊起来哟
0: 是的幸福的人待会儿和你的状态是一样的和你状态一样的不是你自己啊我这个吧
1: 不是车的问题
0: 来首七天
1: 找一找
0: 七天是谁的歌
1: 先听的这首宋雨琦的躁浪吧

0: 众所周知，这脸上的皱纹斑点90%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夏天防紫外线更是刻不容缓。这次给大家带来是防晒界当中的天花板，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
1: 蓝胖子防晒霜是很多网红达人艺人都在用的，常年销量在榜。它厉害的地方在于不仅能够预防皮肤黑化，更能应对肌肤老化，里面含有热力感应技术防晒黑科技，除了它的防晒能力很强之外，防水效果也很好。
0: 蓝胖子防晒可以做到遇水更强，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会有黏腻感。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养肤加抗初老，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暴晒、假期出游全都适配。
1: 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专柜日常售价50毫升都要200多，这次咱们为暑期带来了直击地板价的超值优惠。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到手一瓶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蓝胖子，只要189元，一瓶相当于其他防晒3倍的量，非常耐用。原价600多，今天只要189元，直接带走。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一瓶能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徐老师说早上好，今天好热呀。
1: 是，昨天咱们办公室群里还发了高温预警。
0: 是的，
1: 最近这两天确实，一个是可能降水比较频繁，再就是温度依然居高不下，上蒸下煮的状态。
0: 哎，上蒸下煮的状态，而且就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呢，各位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准备哈。一会儿我们来说说怎么做好防暑降温，好不好？
1: 对，中午头这个太阳直射比较强烈的时候，就减少你的出门的频率。
0: 哎，没错。
1: 好吧，然后出门的话打上一把伞，其实很有必要，小心被晒黑晒伤哦。
0: 没错，多补充水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至于说最近这个天儿这么热，然后呢我们天气热应该注意啥，给各位来唠叨唠叨啊。
1: 对，
0: 就是首先减少室外高温暴露，你比方说尽量避免室外体力活动和户外运动，如果需要外出活动，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并缩短户外的停留时间。
1: 是，再就是外出一定要穿轻便宽松，再就是颜色稍微浅一点的衣服，防晒用具用起来。
0: 哎，再一个就是尽量避免高温环境和太阳直射，这个最好是在阴凉地儿活动一下。
1: 对，减少自己的体力消耗啊，
0: 是
1: 储存这个满满的体力应对高温天气。
0: 哎，没错。那么如果说各位将防暑降温的药品啊，你要妥善的去保存，如果有慢性基础性疾病或长期服用多种药物呢，应该及时的去咨询医生。
1: 对，如果你觉得你的体温有一些异常或者身体不舒服了，可以用一下冰水冰袋的物理降温，不是让你猛猛喝冰水啊，是对你的皮肤、衣服或者颈后来进行物理降温，条件允许的时候也可以冲冲凉、洗个澡降降温。
0: 哎，没错。那么外出的时候呢，要随身携带一些解暑的药品，你像头晕啊、头痛啊、乏力啊，这些其实都是中暑的先兆的一些症状，应该及时的寻求帮助哈。
1: 是，再就是出现皮肤灼热、意识模糊这样症状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中暑是一件小事哦，真的可以及时就医或者呼叫救护车。
0: 没错，这叫救护车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哈。尤其是提醒家里这个有慢性病的老年人，这个天儿就是在家把空调打开，
1: 对，
0: 它浪费不了多少电，就算你用点电，就是和你叫就不能这么说，就你用点电，它也花不了多少钱。
1: 对，而且确实身体舒服，
0: 是是，
1: 及时行乐。
0: 哎，对，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老些家长觉得，哎呦，开空调浪费电，我这个开个风扇转一转吧，就可拉倒吧，把空调打开吧，好不好？
1: 而且风扇还不能直吹呢。
0: 这就是，你想，如果说一个老年人这个生病住院了，全家人围着他忙活，你说省那点电费能省出来啥？是不是？所以就这一句话告诉你爸妈，然后赶紧把空调打开啊。
1: 是的。
0: 当然你不能直吹哈，这个温度控制好就可以了，保持一个凉爽的一个状态，是不是？那么可能身体健康了，任何事儿都不是事儿了。
1: 对，再就是晚上睡觉，空调温度也千万不要调得太低哦。
0: 哎，没错。
1: 我们平台上小阿凯说了，说最近早高峰，周董和王力宏每天都上早班。JJ 最近为啥不上班了？
0: 他来了，他不光今天来了，而且
1: 大伙儿来的，
0: 大伙儿来的，对，就是那个请JJ，同时王嘉尔也来了。
1: 哇，
0: 王嘉尔，王嘉尔。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北京时间的7: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前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2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E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3号下午到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

0: 现在36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的这个出发的行程吧，好不好？我看到很多朋友还都是挺关心这个事儿的哈。
1: 乔哥也很关心啊。
0: 哎，对。乔哥更关心，万一他要去哪儿，就是啊、哦，这当然乔哥带团是很负责的哈、而且也是情绪价值给的很足啊，很棒啊。因为乔哥他因为是做这个汽车节目的，所以说他有的时候是从他出差的目的地去乌鲁木齐，然后呢就是这么种情况啊。但是呢，就是新疆对于他来说也很熟了，恨不得自个儿又要去了哈。那么我们这班新疆呢，有一班是7月13号出发的，去到这赛里木湖、纳拉提大草原、独库公路、天山胜利隧道。这个团呢，目前为止还有3个名额，
1: 最后3个。
0: 哎，对，当然如果说你说李宁，我们家有5个人能去吗？我要商量商量，就看看能不能再加2张票。
1: 对，因为机票真的相对来说紧俏一些。
0: 对，这个事就实话实说哈，就是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最多20个人的团，但如果说你要多2人呢，我要去问一问，就去算一算，就是旅行社他可能能要少亏一点的，他可以接受，你让他多亏，他可能要找我，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这是7月13号出发这班，去到的是这个伊犁，就是你们很喜欢，很多人很喜欢的，也是这个阶段很多人要去的，就是赛里木湖啊，加纳拉提大草原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这是第一条线。第二条线呢是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去到的是新疆的阿勒泰，它呢也是北疆的一部分，就更北了啊，更北。它是什么呢？就是喀纳斯湖加禾木。以及加世界魔鬼城、五彩潭等等等等哈，我只是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哈。有朋友说李宁，你们去的景点为什么那么少？你在节目里介绍那么短。不是说我们去的地方少，而是说我只说几个比较知名的，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我就不讲了。因为线路当中呢都是标明的很清晰的，好不好？就是各位呢，如果说你要7月13号去伊犁，那么你现在呢回复新疆能够看到行程。如果你要去20号那个团呢，去到新疆阿勒泰呢，你可能要等一等，因为这个微信还没发，我做完了啊。但是如果说你想去想看线路，没问题，这两条线路你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到我们，
1: 对，
0: 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是不是？各位呢可以来记一下，同时你也可以来先添加微信要行程啊，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通微信。如果说各位你们想去伊犁的话，就7月13号这一班。如果说你之前去过伊犁了，因为去年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去过伊犁了，那么呢你就可以报7月20号去阿勒泰这个班次。等于说这两个地方你都去过以后，那新疆北疆区域你基本上玩遍了。
1: 是，你看我们这出发时间选的也挺好，13号到20号，20号到27号，刚刚好接上，7月份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0: 哎，没错。所以说呢各位就是放心跟我们走就行了，好不好？那么阿勒泰呢还有最后3个名额，如果要到5个呢可能要这个刚刚说了吧，是吧？再一个问题就是说说到那个20号那个团，就是阿勒泰的行程了。这两个呢各位都可以来随时报名，因为你别看20号可能有朋友说哎早呢，还有半个多月，但是现在就已经有4个人报名7月20号的团了，
1: 已经在预定当中了。
0: 不，已经交钱了
1: 啊，
0: 已经交钱了，
1: 已经板上钉钉了。
0: 是的，他们在6月底的时候，我们的线路刚刚发布的时候就已经报名了，已经有4个人报名7月20号的这个团了啊。所以说各位呢抓紧时间，依然都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随队，那么都是济南飞机往返乌鲁木齐，同时也都是我们的精品小团，对，听友独立成团，是不外聘其他的这个客人的。
1: 是的
0: 啊，这个呢各位能够放心就可以了，好吗？7月13号和7月20号各位加微信，你要告诉我李宁我要去哪一个，然后呢我就点对点的发给你，好吗？不过是要在10点钟以后了。
1: 对，10点钟下节目之后，通过大家的好友申请，然后把详细的线路行程推送到您的手机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这天越来越热，早上挑衣服真的好费时间。
3: 我懂你，要么面料薄透出门尴尬，要么版型很垮，穿两次就不想碰了。你一定要看看咱们闪电优选这款新疆长绒棉的重磅 T 恤，220克加厚棉，32支双面纱，上身呢软糯，完全不会透。
2: 哎，这个领口我仔细看了，双层高密度螺纹，机洗也不会变形松垮，正肩剪裁上身很有型，选择也多，整整12个色系，经典黑白、温柔浅粉、清爽北极蓝、低调军绿、藏蓝全都有，日常通勤、周末运动、居家休闲都能穿。
3: 而且呢是男女同款的，8大尺码 S 一直可以穿到5个 XL， 80斤到200斤都适配，还可以凑对穿情侣款，给家里人一起囤都没有问题，随便搭一件西装、短裤、牛仔裤都好看。现在闪电优选活动力度很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任意选3件，到手总价79元，折算下来一件才20出头呢。
2: 夏天刚需基础款，质感好，价格还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想要多囤几件换着穿的朋友赶紧下单吧。
1: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来了，7:50，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哎，最近的世界杯很火啊，那么这个很多朋友说，哎，我们要喝点酒啊，然后看看世界杯啊。突然发现，世界杯早晨的，
1: 是吧？哎，以前的时候真是要准备好这个吃的喝的，
0: 哎，
1: 准备好这个熬夜，准备好饱满的精神。
0: 哎，
1: 现在挺好，
0: 嗯，
1: 有的时候不用熬了。
0: 哎，对，就准备个豆浆就行了啊。但是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吧，你像逐渐迎来暑假了，可能孩子们放假了，家长们几个关系好的开始聚一聚了。
1: 嗯，
0: 是不是孩子们可能回爷爷姥姥家、爷爷奶奶家，也要这个回去和老爸老妈喝两杯？比方说这个朋友聚会啊，还有这个升学宴啊，都可能需要用到酒。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给各位女士朋友们准备了一款酒，是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首先包装很漂亮。
1: 对，是那种淡粉色樱花粉的感觉。
0: 啊，哎，就你拿出来以后一看，哎呦，这个其他妈妈们都会呼应你说，哎呦，这个真漂亮啊！很多爸爸们也会呼呀，确实很漂亮，确实很漂亮啊，
1: 是吧？有格调。
0: 哎，是这个，哎，是这样的，
1: 很有质感，
0: 啊，很有质感，这一看就不便宜这个酒啊。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酒精度数不高，你不用担心喝多了。啊，你就从头喝到尾，我相信他，你不能说你喝不多，只能说是你不担心这个喝多
1: 宿醉，
0: 不担心宿醉，第二天难受。这酒精度数只有10.5度，从开餐喝到散场，不耽误第二天的其他的事情。
1: 是，而且你这个天你喝干红确实厚重点，喝啤酒又不能喝多，会胀肚子呀。
0: 哎，是。
1: 那么这款这个冰镇爽口、微醺刚好的好酒，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太适合你了，酸酸甜甜的口感也是很好入口。
0: 没错，咬一下就像是咬开这个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
1: 嗯
0: 啊，非常的汁水，非常的丰盈，在你嘴里嚓。炸开的感觉特别爽，
1: 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你不用醒酒。有的人朋友说，哎，我什么时候醒酒啊？你不用醒，拧开喝就行。
1: 对
0: 啊，
1: 非常方便，
0: 非常方便啊。那个刚刚说到，一看就不便宜，确实在我们这儿买，确实它的价格呢，也确实是挺便宜的。
1: 300块钱以前是一瓶，
0: 啊，
1: 今天一瓶不到的钱，199到手一箱6大瓶，
0: 嗯，
1: 还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包装。
0: 没错，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会发来播出字
1: 九，
0: 就能看到它了。

0: 新提示
1: ，Hello， 我是波仔。今天我们聊聊垃圾分类，如何变废为宝。垃圾分类是垃圾资源化的第一步。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其中，可回收垃圾分为纸张、塑料、玻璃、金属、布料，放在蓝色垃圾桶。厨余垃圾又叫做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骼内脏、菜根菜叶，放在绿色垃圾桶。而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废日光灯管、过期药品等，放在红色垃圾桶。其他垃圾也叫干垃圾，渣土、卫生间废纸、砖瓦陶瓷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要放在橙色垃圾桶。垃圾巧分类，文明新风尚。垃圾分类你会了吗？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台音乐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2: 哎，这个2026年7月3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2: 这个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好不好？最近这个天气情况变化真的是蛮多端的哈，
1: 是吧？好多朋友反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热得不得了。
2: 哎，今天白天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兼晴。
1: 嗯，最低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半岛地区23度，其他地区26度，最高气温出现在德州、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35度到37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是30度，其他地区33度左右。
2: 没错，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枣庄、临沂和日照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你像菏泽、济宁、潍坊和鲁西北地区吧，在26度，而其他地区呢在22度。
1: 对，但是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的北部、淄博的北部和潍坊的北部能够达到38度的高温天气，南部沿海地区是30度，其他地区33度到35度左右。
2: 哎，没错。但是明天晚上呢，到周六到这个周日的白天，可能又要开始下雨了。全省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了。
1: 是，最低气温是
2: 22度，
1: 菏泽、济宁、潍坊、鲁西北26，其他地区22，最高气温依旧啊，鲁西北地区37度，南部沿海地区30度，其他地区34度左右。
2: 总归来说一句话，各位这个周末出门啊，带好雨具啊。如果说这个不下雨呢，就是热；下了雨呢，就是雷阵雨。
1: 对，
2: 啊、
1: 下了雨呢就蒸煮。
2: 对，没错。那么不下雨呢，就是干烤。
1: 对，
2: 啊，就是37度哈、啊。那么你说的这个时候必须要开空调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老年人不开空调这个事儿啊，
1: 对，我们平台有一位网友啊，就真的分享了他身边老年人不开空调的例子。Rainy，
2: 他是位医生，
1: 对，他说老年人舍不得开空调的这个问题，真是说了不听啊。昨天就来一个老年患者换药来的，之前跟他叮嘱过真的很多次了，一定要尽量避开出汗，防止伤口感染。天热了，老年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开空调。
2: 是，
1: 哎，就是不听。昨天来一看又化脓了。
2: 你看，
1: 问这老年朋友家里没有空调吗？他说哎呦不想开，开的就是风扇。您看看，化脓了。其实真的得不偿失，自己身体受罪不说，主要害怕是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2: 没错，就是最简单的我说嘛，就是当然收听我们节目可能老年人比较少哈，但是家里有老年人人很多，对不对？那回家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把空调打开，最高温度37